0: 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又给大家呢捡个大实惠。

0: 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1: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2: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1: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2: 是，
1: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0: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3: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0: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这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3: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0: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2: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3: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0: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底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3: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在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点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1: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2: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2: 好，
0: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1: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2: 哎，
1: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2: 哎，
1: 啊，宋总，您能不能 气点儿，大方点儿，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八气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机，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2: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1: 对呀，
2: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1: 可不，
2: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1: 啊，
2: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2: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八十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人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是
1: 不是？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啊。要说有了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

0: 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1: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讲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也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我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
1: 怎么整？
0: 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着，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太奇怪了。哎，你看见我那双鞋了吗？就那双我特别喜欢的靴子。
1: 我给扔了。
0: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你也太霸道了，你干嘛扔我的鞋啊？
1: 站里的人在现场发现了我们的鞋印，现在城里啊，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特务正在找这两双鞋呢。
0: 你嗅觉还挺灵敏的，那你也不能随便扔我的鞋啊。
1: 他们在现场不但发现了我们的脚印，还发现了我发炮的痕迹，还有你吉普车的车轮印。这个时候要是我们自己再有什么漏洞，那真是万劫不复，所以还是得小心。
0: 哎，那我最近还能出门吗？
1: 最好少出去。
0: 管得还挺多的，真把我当你媳妇儿了。
1: 哎呀，你说我哪敢管你啊。
0: 你还没管我，把我鞋扔了还不让我出门，就是三光。
1: 行行行，以后你管我行吗？你管我啊。
0: 你说的啊，以后你要听话啊，以后都由我管你啊。
1: 那得干什么事儿了？
0: 让我想一想啊，我记得好像我以前给谁洗过脚来着。哎，这样吧，今天你去打盆水，你给我洗脚。
1: 我没空，忙着呢。我那个有很多文件啊，我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2: 吴站长，

刚刚接到毛局长的委任状，现在我给大家宣读一下。委任状，特任命李孝林为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古城站特别行动队队长，特此委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仁凤。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特别行动队队长李孝林。

坐吧。大家可能对他还不太了解，我要告诉你们，他是我们保密局的地下英雄，但从今天开始，他将浮出水面，和在座的各位共谋大局。

0: 李队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古城站的副站长高明。
1: 初次见面，以后还要多多配合呀。
2: 高副站长可能不认识我，可我早就认识高副站长了。
1: 是吗？
2: 吴站长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是咱们保密局的地下英雄。
1: 幸会幸会。
2: 以后少不了要高副站长多多帮忙。
1: 行，没问题。
3: 高明，你越来越没出息了啊。
1: 为什么？我又有什么事儿得罪了你这个郑大处长了？
3: 少来这一套！我问你，今天吴克仁在念委任状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很奇怪，很不满。你干嘛拍马屁、带头鼓掌啊？
1: 这事儿啊，哎呀，我们大家都应该相信吴大站长的眼光的，他看人一向很准，所以我觉得李队长一定是个有能力会办事的人。
3: 什么能力啊？草包一个。你以为吴克仁是出于工作上的考虑才推荐他当特别行动队队长？屁，那是任人唯亲。
1: 不可能吧？
3: 这个李孝林不但干着吴克仁的公事，暗地里还为吴克仁的私事卖命。
1: 哎呀，我说郑处长，你千万别告诉我这些事情，因为我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跟你做买卖。
3: 我今天不是来和你谈买卖的，我今天心情不好，不吐不快。
1: 原来你是来跟我谈心的，那好，我呀真有许多心里话想跟你。
3: 请你正经一点儿，别在我面前献殷勤。
1: 你
3: 扫兴。
1: 哎哎，

0: 嗯，小红，这个挺好吃的。
1: 那你就多吃点。
0: 嗯。
1: 尝尝这个。
0: 嗯。
2: 这位就是咱们古城站的副站长高明。
3: 初次见面，以后要多多配合呀。
4: 高副站长可能不认识我，可我早就认识高副站长了。
3: 是吗？
4: 吴站长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是咱们保密局的地下英雄。
3: 幸会幸会。
4: 哎，以后少不了要高副站长多多帮忙。
5: 你以为吴克忍是出于工作上的考虑才推荐他当特别行动队队长？屁，那是任人唯亲。
0: 小红，我有事出去一下，你不用等我啊。
1: 哎，你不让我出去，你出去干嘛呀？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嗯，
1: 那你注意安全啊。
6: 你的意思是说，被吴克忍新任命的特别行动队队长李孝林是夜鹰计划的知情者和执行者？
3: 对，今天在办公室，本来郑杰还有很多机密要告诉我，但我没让他说，我生怕引起他的怀疑。
6: 你做得很对，保证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你肩上的担子很重，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身份也不宜过早暴露。
3: 只可惜啊，我们对敌人的夜鹰计划知道的太少太少了。
6: 是啊，敌人的夜鹰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不断有军统的特务渗透到我们红色革命根据地。哎呀，老秦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减轻压力，为他们做点什么。
3: 我们可以在李孝林身上动点脑筋，想办法让他开口
6: 绑架他。

0: 他是特别行动队队长，每天肯定有很多特务来保证他的安全，我们的胜算几乎为零。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弱点？
1: 据我得到的情报，这乌克兰所有走私违禁品生意，都是让他出面的。
0: 或许。

抓住！干什么呢？我是古城站特别行动队的。我找你们汪司令有要事。稍等一下，我通报一下。进去吧。

0: 孝林，城战特别行动队队长。
1: 正是。
0: 请吧。
1: 小姐长得很漂亮，能告诉我你的芳名？
0: 对不起，我想你没有必要知道我的名字。
1: 人生何处不相逢嘛，说明咱们两个有缘分，说不定以后在城站的某个房间我们会单独见面。假如某个晚上小姐曾开着美式军用吉普车出过城，假如小姐会开枪杀人，假如小姐你
0: 到底是来干什么的？相不相信我把你赶出去？
1: 哎，开个玩笑嘛，小姐别介意，我这就去见你们汪司令。

0: 喂，
1: 是高副站长吧？
0: 哼，汪小姐，哎呀，多日不见，还真有点想念呢。
2: 算了吧，别光讲好听的话，要是被你老婆知道了，还不把你赶出家门？
0: 开个玩笑嘛。
1: 高站长，
2: 今天特别行动队的队长李队长到我们司令部来找汪司令。
1: 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呢，拿着录音机把我的声音全都录下来了，我怕他到时候会把这个声音交给你老婆。
2: 要是你老婆来找我的话，你可不能不站出来说话呀。
1: 因为这事儿本来就是你来追我的。
0: 李队长是我的朋友，他去你们司令部啊，一定是有公事，
3: 不会跟我们过不去的啊。
0: 好了，就这样啊。
2: 好，那就这样吧。

王司令，最近在古城，我们的人发现没有牌照的美式军用吉普车被人转卖，上面怀疑是国防部调配给各个部队的军用物资已经流入黑市，希望王司令能配合我们的调查。

你说的美式吉普，不可能是我们这里流出去的。国防部调配给我们的军用物资，那可都是严格把控的。

0: 你要检查吗？
1: 可以，
0: 拿国防部的批文来，不然的话我这里没有商量的余地。
2: 汪司令，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你觉得你这么跟我说话威胁得了我吗？滚！滚！滚出老子的司令部！

0: 别行动队的队长。
1: 正是。
0: 请吧。
1: 小姐长得很漂亮，能告诉我你的芳名吗？
0: 对不起，我想你没有必要知道我的名字。
1: 人生何处不相逢嘛，说明咱们两个有缘分，说不定以后在城站的某个房间我们会单独见面。假如小姐，
0: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相不相信我把你赶出去？
2: 你们搞错了，
1: 你可听仔细了。
2: 我也很希望这个女人的声音是那个女人的声音，这样的话我可以一下拿到100块大洋。可是这不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有什么办法呀？
1: 别急，别急嘛，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那个女人的，你的100块大洋也一定会拿到手的。
3: 什么？李孝林已经到城防司令部把红梅的声音录下来了？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那天晚上我们进城的时候，你不是和站岗的军官说话了吗？
3: 哎呦，都怪我那天太兴奋了，我没想到你们站的特务嗅觉那么灵敏。
0: 喂，
5: 小红，你借了我的车和枪，你到底干什么了？
3: 没干什么呀。
6: 行了行了，你也别跟我装聋作哑了，你闯了大祸。
5: 今天保密局的人已经调查到我司令部来了，我给你打电话只是想告诉你，你要小心。
4: 谁的电话？
3: 汪国栋，他说李孝林已经在追查我向他借美式吉普车跟德制武器的下落。
4: 这么快？啊，
3: 要是查到了就说是我一个人干的，一人做事一人当。
4: 可是现场有我们两个人的脚印呢。
7: 发现了，
8: 来香烟。
7: 发现了，发现了，发现了，发现了，发现了。
4: 李队长，
1: 哎，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4: 暂时没有，
1: 盯紧了，不能放过任何可疑人员。
4: 是，
1: 走。

0: 少奶奶，哎，您这是干嘛呀？
1: 哦，这辆车是我借的，我现在去还车。等一下大少爷回来的时候，你告诉他不用等我了啊。
0: 好，知道了，路上小心啊。
1: 放心吧，哎，王妈，你去忙吧。
0: 好。

0: 小香，到，备车，
1: 是。

0: 早就看出来了，你觉得在古城谁这么大胆敢跟踪我？
1: 保密局的。
0: 回司令部

0: 哥，你怎么了？
1: 红梅啊，司令部周围都是保密局的人，我们现在被监视了。
0: 那怎么办？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萧红莽莽撞撞的冲进来，那真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硬闯进来。
0: 萧红姐，她闯什么大祸了？
1: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我不知道没关系，可你得赶快打电话告诉她。
1: 千万不能打电话，电信局肯定有保密局的人，我们现在所有的电话都被监听了，我估计家里的电话也被他们监听了。萧红啊萧红，你个姑奶奶，可千万别主动找上门来。哎，

0: 么回事啊？
1: 不好意思啊，车坏了。哎呀，

0: 哟，大少爷，您回来了。
1: 好吗？少奶奶呢？
0: 少奶奶出去有半小时了，说是告诉您不要等她了。
1: 她去哪儿了？
0: 说是借了人家的车，她去还车了。

0: 怎么办呢？
1: 别理他。
0: 也许不是萧红姐的电话，也许保密局的人根本就没有监听我们的电话呢。
1: 这个事情他能有也许吗？我们的身家性命可能都搭在这个电话上。
0: 我们一直不接电话，那也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
1: 小夏，到，接电话。等等，如果是萧红的，就说我不在。
2: 对不起，司令不在。哦，是，好，
3: 好，
2: 是方营长的电话。
1: 嗯。喂，我是汪国栋。我知道了，那个杨排长一定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等他回来替我赏他两记耳光。
0: 师傅，我想打个电话。
3: 好。
4: 我找汪司令。
1: 萧红的。
2: 对不起，司令不在。
0: 他去哪儿了？我有急事要找他。
1: 你妈的，把他赶走，让他别来烦我。
2: 你个臭婆娘，我警告你，
5: 以后不准妖里妖气的往这里打电话。如果你再打电话，我会把你抓起来。
0: 你跟汪国栋说，我现在马上就过去，看我等一下怎么收拾你。一个王国栋，手下的人都这么混账。
2: 司令啊，以后你见到萧红姐要替我解释解释。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会替你解释的。但愿萧红能明白吧。哎呀，姑奶奶，你可千万别到我的司令部来。
2: 我估计她已经在半路上了，怕我们也拦不住他了。
1: 小肖，啊，集合警卫排，进入战斗准备。
2: 司令，
1: 他们敢监视我们的司令部，我就有权采取行动。
6: 是。
0: 哥，萧红姐她是个聪明人，她一定能听出你的话外音的。

0: 但愿吧。
1: 你们两个录下来了吗？
2: 录下来了，
3: 就是他。
1: 好，可能是他，快去叫杨排长来确认。
2: 那然后呢，李队长？
1: 如果是他，胡捉过来。
2: 好。好，
1: 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我一定要替我的兄弟们报仇。
4: 说那个女人已经出现，让我们做好准备。
5: 通知弟兄们，你一定要做好准备。这个女人极其厉害，枪法极其准，千万不能马虎。
4: 嗯，
5: 去吧。
0: 大哥，要小心点。
5: 嗯，
0: 这个女的不简单。
6: 你个臭婆娘，我警告你，以后不准1017的往这里打电话。如果你再打电话，我非把你抓起来。

0: 红梅，你想干什么？把枪给我。
1: 哥，他们要是敢抓萧红姐，我就跟他们拼了。
0: 红梅啊，你现在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1: 可是他们如果怀疑萧红姐，那林……那高明就有危险了。
0: 事情还没那么糟，你现在一定要冷静。再说了，万一出什么事还有我呢，还有我那帮兄弟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吧。
1: 可是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了。
0: 先把枪给我。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哥，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萧红姐跟高明。

0: 我们去车站等我。是。对不起啊。别说什么对不起，把我们局的人过来了。怎么办？一人做事一人当。别再说了，别再让人怀疑了。
1: 高副站长，刚才是什么情况？
2: 没有，我刚好怀疑那个车有问题，所以检查了一下。

0: 结果发现呢，原来是警备司令部的车，没问题。
1: 我还以为是高副站长要抢我的头功呢。
0: 啊，对了，小王，你们在执行任务呢？
1: 是啊，你也知道的，任务要保密。
0: 哎呀，没关系，我知道你们李队长纪律严明啊，所以你就放心的去执行任务吧。
1: 好，知道。
0: 哎，这个人我怎么见过呀？
1: 好，我的一个线人。
0: 啊，行，走吧。
1: 好。

0: 各位长官，
1: 刚才是不是有个女的来打电话？人呢？
0: 走了，坐吉普车走的。
1: 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模样吗？看清楚了，现在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了吗？
0: 知道知道，那女的长得挺漂亮的，声音挺好听的。
1: 很漂亮，没你的事了，走吧。
0: 好好。
1: 漂亮女人，我一定要抓到你。走。
2: 到现在还没什么动静，估计萧红是不会来了。哎呀，这个姑奶奶可把我吓死了。
3: 小香，到，通知警卫排撤销战斗准备。
4: 是。
5: 哥，萧红姐她真聪明。我说，要是你娶了她呀，是你一辈子的福气呢。
3: 鬼丫头，说什么呢？人家是有夫之妇，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

0: 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

0: 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7-2-1-0-4-8-5-3-4-0-2-0-1-7-2-1-0-4-0-8-6.9-6-0-2-0-1-7-2-1-9-0-5-6.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

0: 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 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 永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

0: 啊，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嘿嘿，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 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大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1: 那么遭遇险情，
10: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别把招式练熟了上去房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1: 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0: 是啊，刚才的情况是很惊险。你以后做任何事情啊，一定要向我请示。啊？
1: 我知道了，今天是我错了。要不你罚我吧？
0: 罚你？我怎么敢呢，嫂子？
1: 哎，那我打盆水给你洗一脚。
0: 洗脚？这、啊、这大白天的洗什么脚啊？
1: 要的要的，洗一脚解乏啊！你等着。
0: 哎，嫂子，这，哎，不用了。哎呀，洗脚洗脚，这脚都快洗脱皮了我。
2: 哎，大哥，怎么没有人啊？都等了大半天了。
3: 是，哪有什么女杀手？是不是搞错了？你们三个，盯紧点儿。
4: 是，
2: 走。
3: 站住！走吧。

0: 吴站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今天我们没有抓住杀死我们九名兄弟的那个女杀手，我心里不舒服。
0: 那你找我是帮你出气的？
1: 对。
0: 说说吧。
1: 共党在我们古城如此猖獗，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采取报复行动，不然的话，我们的颜面就荡然无存。
0: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启用夜鹰队员来实施你的报复行动，对吧？
1: 不错，攻击目标为中共谍报局。
0: 你是知道纪律的，启用夜鹰队的队员必须要得到保密局毛局长的同意。
1: 所以啊，我需要你的支持。

0: 姐，红梅，啊，我表哥都等急了，快走吧。
1: 好，
0: 走。
2: 啊，
0: 宝哥。
3: 哎呦，坐坐坐。
0: 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多菜，坐吧。
3: 小红啊，
0: 哎，
3: 你还闻得出这些菜的味道啊？
0: 那你干嘛点那么多菜啊？
3: 这些菜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给别人看的，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是来搞什么秘密购的，不是来吃饭的。
0: 王哥，不好意思啊，今天差点出了点事儿，给你添麻烦了。
3: 麻烦？你差点把我们几个小命给搭上，你知道吗？
0: 哎，夏红姐，我说过的，我哥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哎，来，我们喝酒吧。你还真生气了？
3: 我呀，觉得好像我做错了事，你倒成了无辜的。我生气了。
0: 不要说这些扫兴的事嘛，来喝酒吃饭，来，干吧。
3: 我生气了。
0: 怎么？你以为在这儿你也是司令？
3: 小红啊，你老实告诉我。哎，你说我上个辈子到底欠了你什么？
0: 哎，也不是说过了吗？不说这些扫兴的事儿。夏红姐，来来。啊。
4: 鉴于你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们已经决定了对李孝林和所有知道案情的敌人进行刺杀。虽然不能中断敌人的调查，但是这给我们争取了时间，有一天是一天。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已经不能再被敌人给盯上了。

0: 跟居地，太需要你的存在了。
1: 我同意，我马上通知李健同志制定暗杀计划。
2: 我不同意。

0: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李孝林这条尾巴太危险了，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野营不断渗透进根据地，他们随时都可能展开破坏行动。老秦那边的压力太大了，而且这段时间我发现吴克忍经常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很少露面。 这是他采取重大行动的前兆。吴克忍是个老狐狸啊，心狠手辣。现在他又掌握了我们砖瓦窑事件重大线索，我们处在劣势。和根据地的安危相比，我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呢？
1: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只老狐狸把魔掌伸出来，趁他现在还没回过神来。
2: 他有个弱点，只要我们利用他的弱点，就能成为他的致命伤。什么弱点？他的贪婪。吴克忍藏有一个二队，不但帮他实行夜营计划，同时还帮他走私违禁品发国难财。古城站里的郑处长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苦于没有证据，所以不便说话。
3: 我同意吴站长的计划。共产党的确现在有点太猖狂。
2: 但在咱们眼皮底下杀人放火，他们需要安静下来。
1: 有郑处长的支持，我想毛局长那边一定能够过关。
2: 吴站长，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么长时间才答复你吗？
1: 为什么？
2: 唉，这次采取的行动，我不知道你吴站长是公心多呢，还是私心多。
1: 这你就放心吧，我吴克忍。
2: 没有私心，完全是一片对党国的忠心。你没有说假话，所以我要支持你。
1: 谢谢，郑处长，天赋英才，难怪毛局长这么信任你。
3: 谢谢夸奖，你的分析很准确。可是你有什么成熟的计划吗？
1: 暂时来说，还没有什么计划。但是，只要我们手上有吴克忍的把柄，我们就能制服他。 那你知不知道吴克忍走私违禁物品的详细情况？我会想办法了解清楚他，请组织上相信我。这件事情太重大了，我也做不了主。我必须回去跟老秦汇报一下。如果没有他的指示，我们不能行动。金志同志，你就相信我这一次，李孝林他不能死，我们需要他的情报，你让他去查吧。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
3: 就是我利剑出鞘之时。那你们有更好的计划吗？我明白了，你是在跟李孝林赛跑，可是他已经远远跑过你了，你有把握吗？我是神行太保，我一定会抢在他们前面的，相信我。
2: 好吧，我暂时不采取行动了，回去征求一下老秦的意见。

0: 对不起啊，王哥，让你受累了。
1: 只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受累。保密局的特务一定是把我当共产党了。我确实感到有点冤。但你是我的好妹子，我想你跟高明做的一定是好事，我受一点委屈也无所谓。
0: 谢谢你啊，王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相信他是个好人，所以他做的事情也一定是好事。
1: 不说这些糊涂官判糊涂案的糊涂事儿了，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躲过这场飞来横祸。保密局古城城站的人已经来找过我了，他们在查你借美式基辅和德式武器的下落。我跟他们说了，没有国防部的批文不能查，这已经给你争取了时间，赶紧远走高飞吧，剩下的事不用管，一切都有我。
0: 谢谢你啊，王哥。
1: 我们之间还谢什么呀？赶紧走吧。
0: 那我走了。

0: 人和小红姐亲上啦。哎呀，我会替你保密的嘛。
1: 早知道你这么说，

0: 郑处长，怎么样？
1: 哎，站长。哦，对，吴站长。毛局长同意我们的行动计划。
0: 是吗？同意了。哎呀，太好了。
1: 不过毛局长说，希望吴站长能公私分明。
0: 我说郑处长，你可真能开玩笑啊。毛局长怎么可能在电报中这么说话呢？
1: 吴站长，你就不要隐瞒了。我知道你这次采取行动是有一些私心的，但你成功了，因为毛局长确实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共产党警告。
0: 好了，我看咱们呢，抓紧行动，争取早日启动计划。
1: 好。
2: 爸爸回来了。
3: 有没有听妈妈话啊？
2: 听了。
3: 好，乖孩子，走。
4: 林队长，有什么情况没有？
5: 这就是汪国栋的军需官韦大刚的家。国防部配给古城城防司令部的所有军需物资都是经过他的手的，我想他应该完全知情。
4: 其他兄弟呢？
5: 都在那边监视。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4: 晚上行动，不要让人觉察到。
5: 是。
6: 小点声，我耳朵听得见。

0: 七年本来就一肚子火。
1: 王丽是巡防站的老客了，和这里的打手都混得特别熟，就连他坐不上郑队长的交椅心里不痛快大家都知道的。
2: 还真是个藏宝的好地方呢，怪不得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老狐狸，
1: 看来这里很有可能是无客人搞走私的大本营啊。
2: 晚上我去走一趟看看。
1: 哦，对了，刚才我收买了妓院的管事，他告诉我黄里包了个妓女叫小桃红，现在似乎已经玩出感情来了。
2: 小桃红？
1: 哦，对了，林芳，我说你去这种地方他会不会同你拼命啊？
2: 你不说谁知道啊。
1: 林芳小心点啊。
2: 我有九条命，放心吧，走。

0: 干什么呀？
1: 让开！
0: 哎，干什么呢？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回去。
1: 老子花了大价钱是来寻芳斋玩的，你不让我进，哼！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0: 管你是谁，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回去。
1: 可我现在偏要进，滚开！
2: 不能动！
0: 再动，开枪了！
3: 嚷嚷什么？
1: 黄队长！
2: 放开！
3: 长眼睛吗？啊！
2: 这长眼睛没有？
3: 这真不知道他是谁。古城寨高副站长。
2: 走去。高副站长，对不起。
3: 站长，
2: 这站长，对不起，兄弟们有眼无珠，对不起。
3: 高站长，借用说话。
1: 黄队长，本来我是来寻芳斋寻开心的，碰上这种人，
3: 啥事儿啊？
1: 他们都什么人？
3: 古城站的，
1: 古城站的，我怎么都没见过呀？
3: 高副站长，这你就别多问了。
1: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别多问。
3: 实话跟你说吧，南京保密局来人了，都在后院呢。吴站长吩咐，谁都不许进。所以，
1: 哎呀，这不可能啊！这南京方面来人了，我这个副站长怎么可能不知道啊？黄队长，你跟我开玩笑呢吗？
3: 高副站长，您就别难为兄弟了，假话当真话听，好不好？哎，改天卑职我请您好好玩，
1: 是吧？那也行，今天呢，就看在黄队长的面子上啊。就算了，
3: 谢，
1: 改天见啊！
3: 谢，您慢走啊！
1: 哎。

0: 进来，带走，快，是，快！
1: 你们要干什么？
2: 你就是古城城防司令部军需官魏大刚吗？
3: 没错，你们找对人了。朋友，报个号吧。
2: 古城站，请你交代几个问题。
3: 我没犯法吧？大家能不能公事公办？明天去我办公室。

0: 我看你是想进古城站审讯室才会老实吧？
1: 我三姨夫是古城议会的王参议，我四舅子是古城赈灾委员会秘书长。
0: 哼，堂堂西北军的军长，西安事变策划者之一的杨虎城，都是老子亲自送进监狱的。你家三姨夫、四舅子，在老子眼里算个屁呀！
1: 你们想问什么，
0: 李队长？
2: 魏部长，听说前些天你们城防司令部军需处丢失了一辆新的美式军用吉普车和一些德制武器。
1: 那个不关我的事，那些东西不是丢的，是被人借走的。
2: 借的？谁借走的？
0: 别跟他们废话，带进审讯室一顿拷打，什么都解决了。
2: 魏部长，我们有必要把这件事情搞得这么大？最好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把它解决。
1: 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求你放过我的老婆孩子。那辆美式吉普是被王司令的情人借走的。
2: 王司令的情人，他叫什么名字？
1: 不清楚。听王司令的警卫说，叫萧红姐。
2: 萧红姐，萧红，好熟悉的名字。她老公是不是古城站的副站长高明？
1: 好像他们说是高副站长什么的。既然我已经说了，那能不能放了我老婆孩子？
2: 魏部长，你最好把今天我们的谈话忘了，这样能保证你家人的安全。还有，今天我们没有动你一根汗毛吧？啊，明天上班，哼，没问题吧？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2: 那就好，去看看你老婆孩子。
1: 好。
0: 李队长，为什么不杀了这家人呢？
2: 不要打草惊蛇，杀了他，明天汪国栋会觉察的。我们这叫神不知鬼不觉。叫兄弟们撤。
0: 弟兄们撤。
3: 你看一下，这是我的行动计划。
4: 我同意。
3: 好，既然同意的话，我们就签字了。

0: 喂，
1: 吴站长，我是李孝林啊，我们发现了重大线索。
0: 我说你给我听着，我现在不需要什么线索啊，我需要的是证据，证据你明白吗？等你什么时候实实在在的拿到了证据以后，再向我汇报。
2: 吴站长可真是自私啊，有情报都不向自己的下属分享啊。
0: 我说郑处长，让我们一起唤醒夜莺第八小组的勇士们，让他们给共产党一个无法忘怀的记忆。

0: 我们的武器一定是藏在屋里了，
1: 队长，有人来了，快恢复，快，隐蔽。

0: 李队长，我们还要不要进屋去检查？
1: 算了，这娘们是个木夜叉，身手了得，一梭子能把我们都干

0: 情况怎么样？
1: 暂时没反应。
0: 哎呀，这东西的有效距离是50米，看来是超出范围了。
1: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我们只能冒个险，在巡防寨租一个房间，这样应该就能收到了。
1: 好主意啊！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最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建理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0: 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两年。
2: 五年。
1: 八年。
2: 十年。
1: 十五年。
2: 二十年。
1: 二十五。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1: 五十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2: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3: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0: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1: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

0: 扣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精彩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阿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3: 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1: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3: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24: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25: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26: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23: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说，你给我听着，我现在不需要什么线索，我现在需要的是证据，证据，你明白吗？等你什么时候实实在在的拿到了证据以后，再向我汇报。

0: 够了吧？
1: 走。
2: 够不够？
3: 高副站长，
0: 你们几个待在那辛苦了吗？
1: 高副站长，实在对不住，你得多多包涵。
0: 你们呢，回去跟你们的李队长说一声啊，我呀也不是好欺负的。
1: 哎，高副站长，请您多多包涵。
0: 滚！
1: 是。哎，是。

0: 你在啊？
1: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去哪儿了？
0: 昨天晚上我去寻芳斋了。
1: 寻芳斋？
0: 对啊。
1: 那不是妓院吗？
0: 没错，还在那儿开了间房。
1: 你想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受吗？
0: 我知道你呀，恨不得掏出一把枪一枪把我给毙了，可是我知道你不会。
1: 这么肯定？为什么？
0: 行了行了，别开玩笑了，说正事儿吧。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寻芳斋的后院是吴客人走私的大本营。
1: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这个发现有可能会帮我们渡过难关。哦对了，昨晚家里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吗？
1: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0: 不可能，吴客人的人在门口盯着我们呢。
1: 可是我一整天都很警惕啊，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0: 我还是不放心，走，去看看你那辆车。
1: 好。
0: 哎，等等。知道这是什么吗？石膏。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昨天晚上他们已经拿到这辆车车胎痕迹的石膏模型了。
1: 拿到车胎痕迹的模型又能怎么样？
0: 他们只要把这个石膏模型和砖瓦窑里发现的石膏模型一对比，就会发现这两个石膏模型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两辆车是同一辆车。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听王司令的，你远走高飞吧。
1: 那你呢？
0: 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我有使命，我要是走的话会死更多的人。
1: 那我留下来陪你。

0: 找我有什么事？
1: 乐琴要我们帮他一起打破夜鹰计划，因为敌人的夜鹰计划已经威胁到我们根据地，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破它。
0: 都怪我不好，没有及时把根据地需要的情报弄到手。哦，对了，我的计划得到上级批准了吗？
1: 你有把握吗？
0: 当然，敌人最得意的时候就是他们最松懈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时机。
1: 可是你知道你已经被古城的人跟踪了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因为古城站特别行动队队长李孝林已经怀疑到萧红就是砖瓦窑的主犯。既然怀疑萧红，那我就脱不了干系。但我已经在李孝林的办公室装置了窃听器，李健同志在日夜监听。可是奇怪的是，他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吴克仁。看来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0: 这几天他们正在进行一笔数目可观的交易，机不可失，我需要时间。
1: 你千万要小心啊，吴克仁这个人非常狡猾，我这就去他办公室找他，尽量给你争取时间。如果他真的知道全部计划，我就把他给毙了，我会保证你们安全。
0: 你想在吴克仁的办公室刺杀他？
1: 是的。
0: 太危险了，组织上不会同意的。
1: 组织上告诉我要尽力配合你打破敌人的夜鹰计划，不惜一切代价。
0: 可是金志，
1: 放心吧，不用担心我。

0: 来吧。为什么一直跟踪我？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中统局古城站站长的秘书蓝君之，正在调查保密局和中统古城站特工串通搞违禁品走私一事，恐怕连你们吴站长都脱不了干系。刚才我正在向高副站长了解情况。
1: 胡扯！哎呦，还真是蓝小姐，对不起，
2: 对不起。
0: 带我去见你们吴站长吧。
1: 好，请。

0: 呦，高站长！哎呀，
1: 黄队长，这么巧啊！你
0: 人不风流枉少年嘛？
1: 是是是。对了，帮个忙，我后面有尾巴。
0: 谁那么大胆呢？
1: 不许看，应该是郑处长的人，他可能跟着我很久了。
2: 难怪吴客人这老小子早就防着郑杰一手了。
3: 哼，放心，这事儿交给我。
1: 那就谢了啊。
2: 什么话呢？
1: 行，那我进去了啊。
3: 哎，去，
0: 玩得开心点啊。兄弟，忙什么呢？
4: 郝副队长，对不起，我有公事在身啊。
2: 什么公事私事啊？真拿自己当回事啊？
4: 黄副队长，卑职不敢。
2: 不敢了，就赶紧在我面前消失，赶紧走。
4: 这个，
2: 什么这个那个，哪儿来回哪儿，知道不？走走走走。

0: 吴克仁的客户给李孝林办公室打电话了，约定在今天晚上在县城外的乱世岗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那李孝林有没有跟吴克仁联络？
0: 没有，好像吴克仁的所有生意往来都是李孝林一手操办的。
1: 现在你知道了吧，为什么李孝林可以当行动队长而黄丽不行，这就是真正的原因。行了，继续鉴定。

0: 我有事出去一下，宝妈，
1: 早点回来。
2: 哎，太太，请留步。啊，请问你们这儿附近住着一个叫刘裁缝的人吗？
0: 你是说专门做旗袍的刘师傅？
2: 哎，正是。
0: 沿前面那个路往右拐，再往前走就到了。
2: 啊，谢谢太太啊。
0: 不客气。
2: 听清楚了，是他吗？就是他，没错，很好，你立大功了。李队长，要不要现在抓人？这女人了不得，我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马上通知吴站长，等他下命令。开车。
0: 吴站长如此谦虚，表现得很好。也许能平息我们中统局和你们保密局里很多元老对您的不满吧？
3: 是吗？哎呀，我都不知道他们对我有什么不满。对了，蓝小姐，你可是南京方面的红人，能不能给我透露一二？
0: 听说吴站长在你们古城站里成立了行动队二队，不仅执行你们古城站的特别任务，还做一些私人业务。
3: 哪有的事儿，完全是胡说八道，一派胡言嘛。
0: 那我问你，你们古城站到底有没有行动队二队？
3: 怎么可能呢？我乌克人那对党国是忠心耿耿啊。啊，再说了，那是犯天条的，怎么可能呢？蓝小姐，我去接个电话。
0: 吴站长，没有不方便吧？
3: 哪里哪里。喂，
2: 吴站长，我是李孝林呢，我们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3: 哦，我刚好找你有事，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吧。
2: 通知弟兄们，晚上都去乱石岗待命，不要被黑吃黑，中了人家的计。
4: 那些有任务的兄弟呢？
2: 不怕人多，就怕人手不够。让弟兄们把手头的活先放一放。
4: 好，我现在就去召集兄弟们。

0: 小红，上车。小红，
1: 怎么了？
0: 我们现在急切需要汪国栋的帮助，我们没有时间了。
1: 好，我去找他。

0: 奶奶，你怎么还在古城啊？
1: 舍不得你啊。
0: 你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1: 有你汪司令在，我怕谁啊？
0: 小红啊，要是让保密局的人抓到把柄，我头上还有傅作义将军，还有老蒋。
1: 所以说，在你没有脱离危险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否则，我不是也太不仗义了？
0: 你还真把你当救世主啊！行了，你救不了你自己，你更保不了我。
1: 不，我不仅能救我自己，而且我还能救你。王爷，这箱子里都装的什么呀？
2: 这个装的是咱们俩的好日子。
1: 我听不懂。
2: 王老大说了，只要这单生意做了，他就给我奖赏。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把你赎出来。
1: 真的？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
2: 嗯，我走了。
1: 慢走。
0: 红梅，红梅，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喂，帮我接通306团团部电话。
3: 喂，司令部吗？我是306团团长鲁先廷，请问有什么指令？
1: 哥，接通了。
0: 你们一个个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呀！
1: 哥，
3: 喂，我是306团团长鲁先廷，请问有什么指令？
1: 你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萧红姐已经给你指出了路，那才是你唯一的生路。你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我作为你妹妹，我有权利要求你不要轻易放弃你求生的机会，好吗？你接啊！
4: 喂，司令部吗？我是306团团长鲁先廷，请求指示。
1: 哥，
5: 我是汪国栋，司令部得到可靠情报，
6: 有一伙走私犯今天晚上
5: 要在你的城防区乱石岗进行交易。我命令你打一个漂亮的伏击阵，消灭这伙惯犯，缴获走私物资。我的情报官萧红小姐会跟你们联系，还有我的首令，请你们务必配合行动。
3: 请汪司令放心，全厅一定完成任务。您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5: 祝你们行动成功。对的。
1: 萧红姐，我希望这次行动可以让你们都脱离危险。
7: 萧红姐，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就行了。
7: 司令交代的。
1: 哎，小夏。红梅啊，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去忙你的吧。萧红姐，我还是把你送到大门口吧。嗯，好。萧红姐，今天晚上的行动你可要注意安全呢，我不想看到你们一个个出事，我时刻都在担心着你们。放心吧，我没事的，谢谢你，你不用担心，你要保重。对了，有很多话我一直想告诉你，现在不是时候，等我和高明都安全了，找个时间我们好好聊聊。那就这样，我先走了。哎，萧红姐，替我向高大哥问好。

0: 你是汪司令的情报员萧红小姐。
1: 是的。你们接到汪司令的命令了吗？
0: 嗯，我是306团团长鲁轩廷，我们的警卫排会全力配合萧小姐的行动。
1: 那好，鲁团长，我们分组行动吧，你们的人制服这些武装走私犯，我们的人负责收拾残局。
0: 好，没问题。
1: 还有这个人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把他打死，我们怀疑他是共产党的人，所以他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
0: 你放心，我会告诉兄弟们的。

0: 陈胡子，我们又见面了。
1: 哼，说明我们有缘呐，李队长。
0: 言归正传，我们赶紧交易吧，最近风声有点紧。
1: 我的货带来了吗？
0: 货没问题，钱呢？
1: 哼，跟李队长做交易，我们怎么会不带钱？给他看看。

0: 李队长，有件事想让你帮忙。
1: 高站长，你说吧，只要兄弟能做到的。哎，本来高站长是要落到我们的手里，可惜竟然是吴站长的生意坏了我们的大事。哼，如今我李孝林落到高站长的手里，只能听你的了。行了，我说你写。
0: 今晚8点，古城里的不法官员有一批军火，要在城外乱石岗卖给太行山土匪孙胡子。

0: 郑处长，
1: 发现什么新情况吗？
0: 哎呀，看来这次交易与我们古城站的人有关。我呀，在前面的大路上发现了几个车胎印，和之前的砖瓦窑事件中发现的车胎印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是同一辆车。
1: 你的意思是？
0: 一会儿等站长到了，你自己问他吧。说曹操曹操到，郑处长，我呀到前面再检查一下。
1: 好。吴站长，兄弟们已经在这附近周围都盘查过了。
2: 有什么线索吗？
1: 有一些线索。
3: 站长，这全军覆没。
4: 什么全军覆没？说谁呢？
3: 哦，我说的是土匪全军覆没。仔细找一找，看还有没有活的。
1: 你是在找李孝林的尸体吧？
4: 不错，他是我的行动队长，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恐怕你找不到李孝林了。我在前面大路上发现几个车轮印，和砖瓦窑事件的车轮印一模一样，都是同一辆车。
4: 你什么意思？
1: 两件案子同是一个人所为，这个人是谁？我想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李孝林已经逃奔共党了，估计现在唱着共产党之歌呢。
4: 不可能。
1: 你别以为这儿只有你我知道，你最好到毛局长那儿做出解释。

0: 是李孝林的字迹，你看看吧。
1: 鲁团长，你必须接受我们的调查。
2: 调查我？
3: 哼，好啊，我不怕你调查。当时时间紧急，我只来得及向汪司令报告。如今这人证物证俱在，我是不会怕你的。我这次可是立了大功。来人，把人犯带上来。
4: 进去。走。
0: 是你看见李孝林逃跑的吗？
1: 李孝林到底图的什么啊？图的什么？图的什么？
0: 丧心病狂！
4: 哎呀，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站长心情不好，是吧？哎呀，没想到我们站里的得力干将李孝林也会投共。
0: 你还真乖呀，还替他说话。

0: 副站长，进来。
1: 李孝林叛党投敌，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吴站长，请你打开天窗说亮话。李孝林到底知道我们夜鹰计划多少秘密？夜鹰计划的秘密他不知道，但是他参加了，培训了，我们部分夜鹰队员。
0: 你，哎西。 没想到事情混弄到这个地步，如果毛局长非要追究我的话，我也毫无怨言。但是，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还不应该互相猜忌。为了党国的利益，为了夜鹰计划的实施，我认为我们应该携起手来才是。
1: 哼，吴站长的口才真是厉害呀，把死的能说成活的。
0: 做一个古城站的站长真是屈才了。好了，你说服我了。此事我就不向毛局长汇报了。说说，你下面的安排吧。趁李孝林还没有到达红色根据地之前，我们要启动交通线上的所有夜鹰队员，给他来一个半路截哨。为了一个区区的李孝林，花那么大的代价，值得吗？
1: 可是你想啊，如果
0: 李孝林到达红色根据地之后，我们的后果更是难以想象。
1: 我不同意唤醒所有夜鹰队员，但是可以启动部分夜鹰进行截杀。
0: 好，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吧。记住，见到李孝林，就地枪决，格杀勿论。
1: 好。

0: 对不起，高站长，吴站长吩咐的，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去。
1: 那行，等他忙完了，记得通知我。
0: 是，高站长。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2: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1: 有感觉，
2: 我尝尝啊，
1: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2: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1: 是，
2: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2: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2: 欢迎。
3: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4: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2: 很嫩好吃。
4: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2: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4: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4: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4: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4: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4: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4: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

0: 给它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嗯，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2: 就是
1: 我的，哎，再加一袋，哎
2: 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嗯，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3: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2: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2: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嗯、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嗯、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你也补贴一袋？
2: 没错。
0: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嗯，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2: 哎呦，太棒了，
1: 太
2: 棒
1: 了！我呀，立马订两组。
2: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啊、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

0: 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1: 嗯，
0: 开袋计时。
1: 嗯，
0: 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
1: 嗯，
0: 那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1: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2: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好，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4: 我尝尝。
5: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看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生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啊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0: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

0: 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2: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呢？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1: 30多块钱
0: 的东西，愣是让你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2: 哎呦，
0: 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2: 在帮，
1: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朵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嗯、对、嗯，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囤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吧。
3: 对呀，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3: 哎，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3: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着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他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7: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6: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报告首长，请你来电。哦，
1: 通知，沿途各交通站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古城来的同志的安全，告诉他们来人坐的是一辆美式吉普车。另外通知警卫连派一个小分队马上出城接应。
0: 是。

0: 我要撒尿，
1: 等着。
0: 我一夜没撒尿了，憋不住了。

0: 你这让我怎么撒尿呢？
1: 你想怎么撒？
0: 你看，你看我的手绑着，要不你帮我？
1: 给你松绑可以，少给我耍滑头。
0: 哎呀，不会的。

0: 大哥，大哥饶命！大哥，
1: 知道我叫什么吗？也号称小李飞刀。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能从我的眼皮子底下全身而退，还跑吗？
0: 大哥，大哥，打死我也不跑了。
1: 快走！

0: 被他们耗上了，那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等他们子弹打光了，我们才有活路。
0: 也许有别的办法。你别得意，你以为他们是来帮你的？现在信了吗？好像就是这辆车，咱们的人被盯住了，咱们从后面绕过去。好，走走。上车，走。

0: 哎，二位客官请来。
1: 好嘞，
0: 二位客官慢走啊。来，客官，您的酒来了。
1: 来，喝一杯。
0: 哎呦，二位客官，来，慢请，慢请啊，里边坐，里边坐。有招呼啊。
1: 肉感不错，哎，这儿啊，酒也不错，
2: 没错，行。
1: 来，干了。
2: 好嘞。
1: 自己人，知道了，在这等着。
0: 哎，客官，慢点，慢点。哎，里边请，里边请。

0: 二客官，里边请啊，里边请。哎，来来来，慢点啊，慢点慢点。哎，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小心地滑。来，二位客官坐这儿，慢点慢点。哎，客官坐这儿来。哎，二位客官要点啥呀？
1: 半斤酱牛肉。
0: 半斤酱牛肉。

看到了没有？他们想连你一起收拾了。他妈的，乌克人这个老东西，连我都不放过。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0: 李健同志，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还没死啊？
2: 救我！救我呀！
1: 你怕什么？还没到你死的时候呢。
0: 是啊。来人，带走。
3: 是。
0: 哎呦！怎么样？哎呀，没事吧？
1: 应该没什么大碍。
0: 好，上车。嗯。哟，郑处长来了。别擦了，擦那么多遍了。去吧。
4: 哼。
0: 快走吧。
4: 哟，这哑巴女人的脾气见长啊，快给你当家了吧。你不让他说话，就不怕把他给憋死啊？
0: 他憋死不要紧，只要你不憋死就行了。你要是憋死了，那高明真受不起了。
4: 他有什么受不起的？他可不缺女人。我听说山口夫人给他安排了个丫鬟，姑娘是东北姑娘，长得还不错。
0: 啊，我听说过这事。不过这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啊，如果连他都拿不下，他就不是高明了。
4: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看不见得。
0: 女人的事没什么嚼头，你们只有在吃醋的时候想象力真是丰富，只要是遇到了重要的事，你们的脑袋就糊涂了。
4: 你是在批评我到现在还没把高明吃透吧？何不直说呢？李孝林都逃跑了，你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
0: 是啊，我是在想，本来我是在怀疑高明是不是被赤化了，现在没想到居然是李孝林出事了。
4: 居然还有你吴站长不知道的事情啊。夜莺的情报按道理来说只有你我知道呀，其他人是不会知道的，怎么让大鱼给溜了呢？你的得力助手李孝林应该有这个可能吧？夜莺那边出事儿了，同文书店的老板通过电台从上游得到了消息，提前跳窗逃跑了。
0: 不会，我接到夜莺的消息，他们现在很安全。
4: 你还在怀疑高明？当时事发时，高明可没有离开过古城站半步，也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我一直盯着他，倒是李孝林最值得怀疑。
0: 李孝林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认为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要抓住实质来判断。
4: 罗处长是最让人怀疑的。他那天去了一趟高明的办公室，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0: 这个嘛，你就别怀疑了。这个罗处长啊，他心眼小，最近很多事嘛，

0: 我们没有让他办，交给小鸡去了，所以啊，他这个心里就不平衡了。
1: 哎呀，我想来想去，哎，那个唐城车行的李经理的确让人疑惑，他怎么就不偏不斜的，刚刚好在那个时候撞到了尚德禄了呢？
0: 是啊，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李健之所以排除高明，难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1: 不，高明不可能知道夜莺的信息。小赵是咱们行动之前去的唐城车行，我们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回去了。再说，高明和我一起去的现场，他购买的新车，我和黄队长已经检查过了，里面什么都没有。
0: 天衣无缝啊，这就是高站长的清白。可是在我看来，高明的问题就在于比你我还清白。
1: 这个真不好说，还好我们抓了一个，事半功倍吧。
0: 哎呀，咱们的二队在郭家庄的庄瓦窑损失了将近一半，事倍功半呢。咱们的对手是多么的强大。
1: 是啊，一两个弄不出这么大的动静。
0: 如果不把这个钉子给拔出来，那我们的夜莺就变成一群乌鸦了。
1: 东窗事发，咱们这么一折腾，沿岸的夜莺可就不安全了，毕竟那里是人家的天下。哎呀，
0: 没关系，我已经通知夜莺把线人干掉，在沿岸的行动之前让他们潜水，不许浮出水面。
1: 好。哦，对了，我这边的审讯已经有了突破口。
0: 哦，是不是那个教授起了作用了？
1: 是的，他说这个鞋匠极有可能认识咱们抓到的小女人。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给他们唱一出三对面。
1: 三对面？
0: 三对面是秦腔里面的经典老调，绝对精彩。
1: 吴站长，你可真是雅俗共赏啊，这我的审讯怎么跟秦腔搞在一起了呢？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啊？
0: 那好，我马上就给你听听。我让你听听三对面。

首长，首长。

0: 回事啊？啊，怎么回事？怎么睡到这儿来了？啊，起来，起来，起来！哎，起来！
1: 哎呦，首长，首长，对不起啊。
0: 你呀、啊，怎么回事啊？
1: 太累了，马不停蹄，一夜都没睡。我是该跑的地方我都跑了，这不一回来，就连茅房都没敢进去，就跑到你这汇报来了。
0: 你没睡觉啊？刚才是怎么回事？
1: 我认为
0: 那你的意思是我睡着了是吧？我喝了三壶水啊，就等你一句话了。来来来，坐下，给我讲讲到底怎么个情况。
1: 情况基本查清了，是我们外围的一个交通员出了问题。
0: 外围？外围的人怎么会知道内情啊？
1: 大意，就是大意嘛。这个人姓周，他主要负责赶马车送客，负责上下接送。绥德交通站外围干了几年，也没出什么问题。而且我们内部有很多事情他是不知道的，时间长了呢，同志们对他可能就放松了一些警惕。那天，老马和小赵的谈话可能被他听到了。
0: 你们怎么能确定就是他听到的呢，而不是其他人？
1: 这样啊，这个老周啊，前个世纪啊，他老婆病很重，需要钱，他就把交通站的经费给花了，然后呢又跟站长借钱，站长没借批评了他，他就有点情绪。你也知道，你知道咱们下面的交通站的经费确实有限，站长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对吧？
0: 那后来呢？
1: 后来他老婆死了，儿子又得了疟疾，他就提出来不干了，说要到省城跑脚挣钱，站长好歹把他给留下来了。
0: 这只能说明他有点动摇。你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就是他走漏了风声。
1: 我和站长今天去找他，他死在了自己的马房里，是有人从背后把他给杀了。
0: 哦，
1: 我们在他的炕头发现了一个钱罐，钱罐里的钱足够买50亩好地，所以
0: 杀人灭口，金蝉脱壳，绝对又是野鹰干的。
1: 是，老周让他们钻了空子。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这个情况呢又这么复杂，我们这事儿要是查起来还真是有点棘手啊。
0: 再棘手也要查下去。哎呀，这件事情啊对我们是个教训，防患于未然嘛。我们不要仅仅依赖林峰同志来解决问题，他已经把风险帮我们降到最低了。我现在主要担心的是小马扛不住，那麻烦可就大了。
1: 这倒没事，老赵投降了，小马呢？不知道秦岭和未央究竟是谁，他也没见过。林峰的具体位置他也不清楚。
0: 那这是你一厢情愿，我们的敌人可不会这么想，他们一定会在小马身上做文章的。他太年轻了，像一根小草，弱不禁风啊。
1: 那怎么办？启动秋风，可现在还不是时候啊。

0: 啊，
1: 别急，让我好好想想。老首长，你慢慢想，我真的回去迷会了。你想好了派人来通知我啊。
2: 霍站长，我知道。哎呀，你只要有档案就行了，过期了没关系，我一样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哦，那就太谢谢怀站长了。一会儿我过来拿行吗？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有空请你喝酒啊。行，就这样。什么事儿？
3: 我在等你啊。
2: 等我？你们不是早就安排好了吗？
3: 安排好什么了？老吴不在，这站里的大小事儿都是你说了算的。
2: 我说了算，那行，那就各忙各的吧。我有事先出去一趟啊。
3: 高站长，那个共产党的小女人快撑不住了，咱们俩得下去审一审，绝对会有突破口的。
2: 我就不审了，你是知道我高明的啊，最见不得女人受刑，特别是漂亮女人，我会心疼的。
3: 不行，你必须得去。今天我会把那个鞋匠和那个共产党小女人放在一起审。你要是不去，我怕控制不了情绪和场面。
2: 控制不了还瞎折腾什么呀？啊，要是出事了谁负责？你不是不知道，那个小女人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员，是站长的心头宝。你想跟站长争功？明天等站长自己回了什么？
3: 你，高明，高明，你。
4: 罗处长，
2: 嗯，
4: 你说我们俩审就够了，这郑处长来干什么呀？
5: 你又不是不知道，女人毒如蛇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4: 那您说高站长会不会过来啊？
5: 我又不是他的跟屁虫，我不可能知道他来还是不来。

0: 喂，吴站长，看来你的三堂会审没有吸引力呀。没关系，这说明我的戏还没开场，就击败了某些人。那不见得，我看是高明对那两个人不感兴趣。是吗？哎，
1: 他去哪儿了？他去怀站长那儿了。我刚上去的时候，他正在给怀站长打电话，说是去取一些日特的资料。
2: 这我知道，那审讯的事情还继续吗？
3: 继续呀，按照我们说好的办，速战速决。这茶呀，放凉了它就不好喝了。
0: 好，我明白了。
3: 立正。
0: 哎，
3: 王秘书。
0: 魏部长。啊。
3: 哎，魏部长，你这几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啊，没什么。
0: 是不是你家里出什么事了？
3: 没什么，没什么，家里好着呢。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0: 请进，红梅啊。哥，司令部的物资调配是不是都经过魏大哥的手？嗯，是啊，有事吗？我怎么觉得他这几天心神不宁的？还有。
1: 萧红姐，她借美式吉普车和枪这事，是不是也要经过魏大哥的手？我担心他。应该不会啊，魏大刚已经跟了我多年，他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要不你查一查吧，啊？
0: 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2: 哎，姐，
0: 小夏，你知不知道魏部长家在哪儿？
2: 我知道啊。
0: 那你能不能带我去一趟？
2: 好啊。
0: 哦，对了，你不要告诉汪司令，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2: 我知道。
0: 好，你等我一下吧。

0: 姐，这就是他家。
1: 那你在车上等我一下吧。
0: 好。
1: 请问是魏太太吗？
2: 啊，
1: 我是城防司令部孟司令的秘书。魏太太，您受伤了。
2: 哎呀，进来坐吧。

0: 哎，小赵。
1: 哎，黄队长。
0: 怎么在这儿呢？
1: 啊，高哥在里面喝咖啡呢。
0: 高着呢，在里边。
1: 啊。
0: 待会儿去看看。
1: 哎。黄队长好。哥、
2: 哎、好。
1: 黄队长来了。
2: 呀呀，哎呦，这么巧啊。坐坐坐坐坐坐。
0: 葛队长。
2: 哎。
0: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你
2: 随便坐坐
0: 啊。
2: 哎，喝点什么？
0: 不，这我比你熟啊。
2: 是吗？
0: 这个刚从这路过
2: 啊，
0: 随便进来打个招呼。高站长，那天晚上那帮兔崽子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多包涵。
2: 哎，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啊。
0: 高站长，大人有大量。您看我吧，平时也不经常往站里跑，也没机会在什么地方效劳着高站长的。这以后有什么用得着兄弟的地方，您尽管开口。哎，别的管说，就在这大部分的古城做生意啊。啊，大伙儿兄弟，这全是咱们弟兄。
2: 哎呀，话说到这儿，不瞒黄队长说呀，我也刚来这古城，等以后有什么麻烦事儿，还说不定真得找您帮忙。
0: 只要是您的事儿，您开口，一句话。
2: 是吗？那我先谢谢了啊。哎呀，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你。
0: 您说。
2: 我呀，看过你的档案，你是淞沪会战的时候在上海参加过复兴社的吧？那按理说你应该前途无量呢，可为什么突然间你又回到古城来了呢？
0: 高站长，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啊，我呢，这本身来说呢，是胸无大志啊。我跟你说实话，
2: 嗯，
0: 我呀，就不是个做特工的料。我做的生意还行，
2: 跟你一样。哎呀，我们出来混的不就是图个家国平安吗？
0: 哎，
2: 谁愿意过这刀剑上的生活呀？对不对？
0: 这太对了。所以说嘛，咱们一起赚钱，这也没什么不对的。
2: 行，说好了啊，一起赚钱啊，
0: 没问题。哎，那个我先走了啊。
2: 哎，好。
0: 哎，那个记我账上啊。
2: 哎，这黄队长。
0: 哎。

0: 您先坐着，我先走了。哎，
1: 坐好啊。
0: 留不留不留不留。
2: 啊。蓝小姐来了。
3: 嗯。
2: 高站长在里面等你呢。
3: 好。
2: 老地方，

0: 在这儿。哎，服务员，
1: 哎，
0: 来一杯咖啡。
1: 好的，请稍等。
0: 情况怎么样？
2: 李孝林被抓到根据地以后，老秦对他们进行了连夜审问。据他交代，潜伏在老秦他们谍报处附近的是夜鹰计划第八特工小组，他跟特工组长在训练基地见过面。特工组长竟然是红色根据地的小学的一位老师，化名叫林志。林志已经自杀了，所以案子的线索也断了，但是上级还是很肯定你所做的一切，让我转达上级的嘉奖。
3: 请慢用。
2: 谢谢。
0: 继续说。
2: 绥德交通站那边的事儿，老秦已经打探清楚了，是我们交通站的一个外围交通员出了问题。
0: 处理了没有？
2: 今天早上已经死了，一定是夜鹰小组的那帮人干的。
0: 这么看来，老秦还是一无所获呀。
2: 现在上面最担心的就是小马可能会扛不住，不过放心吧，他并不知道我们的核心机密，所以不会对我们造成直接威胁。
0: 千万不要低估了敌人。郑杰今天呢，把小马和鞋匠一块审，还要我一起参加。种种迹象表明，鞋匠已经上了乌克兰的当了。现在他还要面对自己的亲妹妹被严刑拷打，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我真的害怕，他坚持不到最后。看来我们还得冒一个险，想办法营救。
2: 不行。你现在身处风口浪尖，必须保持沉默，绝不可能跟他们有任何正面或侧面的交流。
0: 但不冒险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现如今敌人的动作这么快，我怀疑啊，乌克兰根本就没有离开古城寨，他一定躲在老宅里，在暗中操作呢。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老王牺牲之前，他带我去过鞋匠家的酒窖，他们的电台就藏在那里。哎，金志同志，你马上安排老赵还有李健去鞋匠家的酒窖，随时做好营救准备。
2: 你的意思是
0: 假叛变？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

0: 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里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里， 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 3493-6.1 2-0272-2-0384-3 2-0172-1││2││4││2-0172-1││4││0 8-6.9 6-0217-2-1││0 5-0217-2-0486.6 6-0217-2││5││6 6-0217-2││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 唐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

0: 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 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

0: 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他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 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

0: 进阶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走了，去北京了，
8: 拜拜，
9: 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
11: 这好漂亮啊，
12: 我超级想在北京。
1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4: 哇，好壮观。
15: 在这里，在这里。

0: 这太神奇了，
1: 这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哦，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其中也确定
10: 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送。太太的太的太太，
14: 竹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2026年7月6日10次10分发布一毫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20时。
1: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7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2: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3: 电视不净说那个。
4: 不是，不会吗？
5: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2: 怎么
3: 是我瞅这个？
2: 啊，您也瞅这个啊？
3: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闹不懂那个。
1: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西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6: 哎，建军，那玩意儿怎么弄的呀？我听见完事儿，但是我不会弄。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里着没试成功。
2: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6: 卫星网络，
2: 对，卫星网络、
6: 哦、
2: 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6: 北斗短信，
2: 北斗卫星短信、
6: 哦、
2: 你点进以后，然后您给它启用，
6: 启用就可以，
2: 启用以后您进去以后在这个、
6: 哦、
2: 北斗卫星短信
6: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
2: 不一直有，
6: 一直有。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2: 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6: 咱们现在是地下的信号，现在是天上的信号，多方便。
1: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7: 这个点好像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8: 嗯，短信
7: 不
8: 启动的钱，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

0: 每月10块钱，就所以说我现在不敢。
1: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2: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涉讯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1: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3: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4: 我知道。
3: 您知道怎么操作是吧？
4: 知道，在设置里边。
3: 对。
4: 然后，卫星网络。
3: 对。
4: 然后
3: ，
4: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3: 对。啊。
1: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3: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是。
4: 我的手机是。
3: 您的手机是不符合这个。
4: 版本不符合呀。
3: 不符合功能。
1: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5: 您这个手机呢暂时没有这个功能。
6: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1: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儿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5: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1: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7: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1: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8: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1: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 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5: 显示已发送，但是
9: 那边没收到，
10: 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5: 没有收到。
10: 我给你看一下，您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11: 没有啊。
10: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6: 没有。
10: 那这样吧，我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侧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11: 行吧
10: ，
11: 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
10: 哎，
11: 马上关机了。
10: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就一条都没有是吧？
11: 行，那我知道了。
10: 哦。
11: 有的时候有一个格。
10: 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6: 还得充电。
10: 对，有可能。
1: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12: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
9: 刚才在是个时候，
11: 哎，这是我手机号
9: 啊，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是咱们发送的内容，坐标信息，
11: 嗯，
9: 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11: 刚才
3: 他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他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5: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3: 对，
9: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3: 嗯，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9: 对，不要进入低电量。
5: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的那个状态。
3: 对。
11: 对。
1: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维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三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12: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13: 可以可以，
12: 嗯，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我说没收着。
1: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14: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这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曲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啊，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12: 咱先测试一下，显示发送成功了，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您看是吧？
15: 对。
12: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来以后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1: 在房山区潭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亲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16: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17: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2: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18: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2: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19: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击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2: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16: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2: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16: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1: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两遍，两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对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16: 我学会了啊，
5: 明了的，挺清晰的。
1: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20: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 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倒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1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我说七彩霞，这样不行啊，他还需要治疗，你怎么就把他背回来了？
1: 花那冤枉钱干啥？还不如躺在自己家炕上舒服呢，心里也踏实。来，给我倒点。
2: 警察同志，你们可都看见了，他这是虐待我，开车撞我的肯定是他，你们抓了他，枪毙了他。
1: 哎，干什么呀？你这是虐待。只要他不出去喝酒，看着觉得我乐意。兄弟，走，姐请你吃饭。
0: 等等，他是谁？
1: 我表弟。
0: 叫什么名？
1: 二德，说大名。吴二德。
3: 二德子，别走，我哥倒口酒啊。
1: 你喝吧。哎，谢小霞。

0: 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肇事痕迹。
1: 交通队已经拍过照片了，你说我在恨二郎岛，我也不能开车撞他呀。
2: 这不是我们家车。
1: 你闭嘴。
2: 我们家车曹邦根本没看过。
1: 你又不开车，你哪知道啊？
3: 车上有焊点吗？
0: 车头上确实有个焊点。
3: 这是你们家车吗？
1: 是啊。
2: 不是，我们家车曹邦根本就没看过。
1: 你，我就没喊过。娘，我救你！我救你！我让你喊！
3: 看看去。

0: 今天把这报告打成四份，总结一下，抄完给我哈。
1: 主任，有人找。
0: 哦，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啊，小强，你去接待一下。
2: 主任，

0: 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组的，有些事情想找您了解一下。主任，昨天晚上你到第六医院看牙了是吧？
1: 最近火牙犯了，这不还肿着了吗？
0: 看得出来挺严重的
1: 啊。是，
0: 这个是医院诊断记录的复印件，这上面好像说你不是火牙。
1: 啊，有些假医生啊混进了医疗战线，我得向你们提供一些线索。小王，
2: 有人找我，你就说我处置一下，帮助刑警队同志了解情况。

0: 换个房间谈吧，这个问题太严重了。确实挨打了，牙都掉了，可是我想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没给你们添麻烦。
1: 主任，那现在我们要给你添点麻烦了。打你的那个人是谁？我们现在需要知道。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谁打的你？你不知道？
0: 黑咕隆咚的，没看清楚啊。
2: 打你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0: 哎，这个我记得，这不还肿着了吗？一直疼着呢。
2: 我是问你事情发生的地点。
0: 算了，我看病啊也能报销，就不追究了。
2: 我们得追究。
1: 你是在三角地和站街里进行皮肉交易的时候被打的吧？
0: 没有啊，我没有和谁做交易啊。
1: 要不要我们找一个站街里来指认你呢？
0: 我没有做交易，我没有做像你们所说的跟那个女的做交易。
1: 你是没做交易还是没来得及做交易？
0: 我什么都没有做就被打了。打我的人我也没看清楚，为什么挨打我也不知道啊。
1: 主任，根据调查，你很有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个接触的人。如果你不能提供最新的情况，你的涉嫌就升级了。
0: 不是我呀，我不是最后一个接触他的人呀，我跑了。那个打我的人一直拽着那个女的呀。当时啊，我跟那女的刚走到这儿，黑不隆咚的，他一下子窜出来拽住那女的。
1: 蹲这儿。
0: 对，蹲这儿。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挨了一拳。我怕事情闹大了引来警察，我就身败名裂了。我赶快出了大门，坐着来的时候那辆出租汽车离开了。
1: 打那人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0: 当时也没有电灯，只看着人影，反正比我高。
1: 您没觉得他们俩合伙算计你吗？
0: 算计？不像啊。
1: 怎么不像啊？
0: 我跟您说，要说算计啊，我倒是被人算计过几回，可那都是进了屋脱的衣服，逮个正着，这回门都没进就挨打了。
1: 你身上财物有什么损失吗？
0: 没有啊，挨着打我转身就跑啊，幸亏是事后结账，一分钱没损失，就掉了一颗牙。
1: 打你的那个人，你还能回忆起些什么吗？任何细节都可以。
0: 细节嘛，哎，他这拳头挺硬啊，我都掉了颗牙。
1: 我想知道的是对方的细节。
0: 对方？哎呀，当时天太黑，我真没看清楚。他打我的时候顺便骂了一句。
1: 哪儿的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0: 去你，娶你，河南，东北，安徽。
1: 到底哪儿的？
0: 好像就是普通话。当时我光顾着左拳头，也没注意听口音。
3: 整个晚上我都在邻居六婶家待着，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六婶。
4: 为什么要在邻居家待着？
3: 我
4: 我们了解到你丈夫二两岛每天晚上在小饭馆喝酒的时候，村长经常偷偷溜进你们家。
3: 哪怕他瘫了，天天躺在炕上，村长也不会来欺负我。我真的没有撞我男人，真的，我真的在六婶家的。
4: 那你们家那辆车上的焊点是在什么地方焊的？
2: 根据时间判断，黑暗中窜出的这个人 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最后接触过他的人。但是，这个人的其他任何线索都没有。
1: 找不到这个人，还是先从死者身份查起。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5: 您看我混的这一步啊，也挺不容易的。这事儿能不能别让我们单位知道？
1: 知道不容易，你还干这种事儿？我告诉你啊，我们不是调查你这个事儿的。啊？你这么做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而且也很不道德，是不是？
5: 是是，主要是对我老婆，不过我有个情况想向你们反映一下，不知有用没有？
1: 什么情况？
5: 打我那个男的好像是那个女的的老公。
1: 你不是没看清吗？
5: 没看清，可我听得清楚了。他一边拽着那女的，一边喊的。

0: 二两等，二两等，醒醒，你都好好看看这到底是不是你们家车啊？这，
1: 哎，这明明不是我们家车，我们家车我认识。这猛一看像，仔细看就不对了。不是他开车拉我回去啊，我还不知道呢，这肯定不是我们家车。
0: 那你最后一次见你们家车什么时候？
1: 就出事那天下午，我还开着拉土来了。
2: 两万，两万多呀。
3: 三万，啊！我借给你的钱是三万。
2: 我知道，有完没完？我说的是这个。如果最后与死者接触的那个人是死者的丈夫，那么在婚姻登记处就会有记录。
4: 什么记录？
2: 他们俩呀。
3: 不是，现在死者的真实姓名咱们还不知道，那男的就更不知道了。去婚姻登记处查找谁啊？
2: 你怎么不明白呢？咱们不是有死者身份证的照片吗？那照片就是他本人，用它来对照婚姻登记处档案照片，就能找到死者的真实身份，这样也就找到了死者的丈夫。目前死者丈夫杀人嫌疑是最大的。哎呀，
4: 那可是大海捞针吗？
2: 在没有任何其他线索之前，我们只能大海捞针。好在咱还能看见大海。
4: 好吧，我去。
2: 斌子，婚姻登记处长还是我去，因为咱们现在只有大海捞针这一条路了。
4: 算了，还是我去吧。谁让我是你的手下？
0: 季姐，
5: 哎呦，孟大小姐辛苦了，刚沏的茶喝两口啊。
0: 算了吧，我还是喝口凉的吧。
5: 好心没好报。
0: 孟姐，传谢彩霞。谢彩霞，你丈夫出事的第二天早上，你去过镇上？
6: 我是听说我男人被车撞了，才去的镇上医院。
0: 你在去镇医院之前，先去的是农用车交易市场。
7: 谢彩霞，我们有证人证明，你们家现在这辆车上有焊点农用车，就是当时买下来的，跟你的表弟吴二德一块买下来的。这是证人证言，你看看吧。
0: 虽然两辆车很像，但是现在你们家那辆不是原来的。
6: 我不知道，我又不会开车。
0: 你是不会开车，可是你的表弟吴二德会开，是他把那辆车从镇上开回你们家的。

0: 二德，二德，二德，往哪儿跑啊？
1: 靠下！
2: 来，斌子，有什么线索？
3: 根据死者照片对照，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果然发现了一个婚姻登记记录。
2: 死者的真实身份查清没有？
3: 这个婚姻登记表啊，上午查过了，证明死者结婚登记的身份也是假的。我知道你这说没用，不过在登记表上，男方的身份是真实的，叫杨光宝。

0: 人的。
1: 经过查对杨光宝的资料，发现杨光宝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你看，
0: 太好了，斌子，你辛苦啊。不是，找着这个杨光宝，咱们就好办了。案子办完以后，我请你吃饭。
1: 你有钱吗？
0: 我卖血请你吃。
2: 杨光宝就住在这儿，这几天好像就在家。
3: 谁呀？
2: 太热的。杨光宝，这两位同事找你有事情调。
3: 能见我？
4: 不是，你们调查什么呀？听说他在这儿，我是晚上才过来的。当时他不在屋里，我就蹲在这儿等着他。后来他跟一男的进来了，他不跟我走，他还说不认识我。我一来气就把他摁床上掐死了。
0: 别说
4: 啊，
0: 你杀的是你的妻子吗？
4: 不是我妻子，他是个骗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真名实姓。
0: 就为这个你就把人给杀了？
4: 我在监狱蹲了12年才出来，为了娶她，我连彩礼带结婚花了20000多呀。可结婚不到一个礼拜，他人就跑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拿干净了。后来我照着他说的地方找他家，根本没这人，我被他骗了。明明是结了婚，身边却没老婆，遇上我现在这女的，我也没法结婚。
5: 你为什么不申请离婚？
4: 申请了。离婚要双方到场，我找不着他人，连他的真名实姓都不知道，我怎么双方到场啊？
0: 那你后来是怎么找着他的？
4: 跟他离，离不了。我再娶，又犯重婚罪。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看见他在三角地一带转街。起先我找他，就是想把彩礼钱退我，俩人办了离婚手续算了。他说他根本不认识我。那我还不捏死他，捏死就捏死了，反正他没真实身份。
0: 整个杀人过程你都承认是事实吧？
4: 我承认是事实，要不你们帮我查查他到底是谁呀？我也弄个明白，死了也值。要不我的材料你们送到检察院也得退回来，这叫基本事实不清。到时候你们还得送我回去。我在监狱蹲了12年，这我也懂。
0: 你老资格呀啊！我告诉你，别瞎琢磨了。只要你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即使死者身份不明，法院照样判你。
4: 啊！
6: 我姐被村长给欺负了，我当然要为她出气了，就开着我姐家的车朝村长撞了过去。
7: 你当时不知道撞的是谁吗？
6: 要是知道我还能撞吗？我姐说村长穿西装，我哪知道我姐夫披着村长的西装就出来了，大晚上也看不清楚，开着车就撞了过去。
8: 就撞了一下吗？
6: 一开始只是把他刮倒了，后来我怕他认出我，就又撵了一下，没想到
7: 撞人之后你干什么了？
6: 直接回村了。我想着再买一辆差不多的车， 警察找不到肇事车辆，我就能躲避过去。第二天一大早，我才知道，撞的根本就不是村长，是我姐夫。
7: 肇事车辆现在在哪儿？
6: 被我藏起来了。
7: 藏哪儿了？

0: 车轮上发现血迹。
1: 是这辆车吗？
2: 是。
1: 这坑你挖的？
2: 干了一宿才挖出这么大的坑。

0: 那我杀的到底是谁啊？
1: 我认罪，我都这样了，我就想知道我杀的是谁。
2: 你前妻。
1: 我前妻是谁啊？我到现在我弄不清楚啊。
2: 不清楚你跟人家结婚？
1: 我要弄清楚了，我就不上当了。
0: 我有他孩子的照片，我知道他跟我结婚以前有个孩子，我见过照片，他跑的时候落在家里的。

0: 指使他人故意伤害就是犯法。
1: 是撞错了人。
0: 不管撞了谁。
1: 警察同志，那村长就白欺负我了。
0: 村长欺负你的事儿我们已经另案处理。哦，希望你能到时候出庭指认他强奸。
1: 那不行。那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呢？
0: 彩霞，你自己坐了牢，你就愿意看着欺负你的村长逍遥法外啊？
1: 大妹子，你是个好人。
0: 带走吧。

0: 哎，
1: 什么情况？
0: 手头案子完了吗？
1: 刚完。
0: 我今天专门过来找你。
1: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程序上的错误啊？
0: 我不是为了工作，你这样不好。
1: 我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跟谭总离婚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你是不是跟谭总离婚了？
1: 是老郑告诉你的吧？
0: 哎，夫妻呀，就那么点事儿。其实你们俩好好说说你就完了。再说谭总人也挺不错的，啊，我觉得就因为你这脾气，能找着谭总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1: 你，我什么脾气啊？我怎么就不能找一好的呀？他好你跟他过去。
0: 你看，你看，说着说着就来了。哎，是不是谭总对我有什么误会？
1: 没人误会你。你大老远跑这儿来，就为了打听别人隐私是吧？
0: 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啊？
1: 杨处长，如果你要真为我好，打住，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八月五大案如果调查有进展，我会向你汇报的。工作时间，别谈私事。
0: 嘿，我这来是多余吧？
2: 哦，我清楚了。好的，好的，好的。好，

0: 我明白。哎，好好好好，啊，好的好的，先这样。哎，
1: 母亲在孩子面前才是最真实
0: 的。死者身份查清了？
1: 查清了，肖桂珍。材料上说得很清楚，孩子也找到了。看来大海捞针还真是个办法。我去上报检察院。
0: 好。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30000。
1: 干什么呀？
0: 什么叫干什么？我们家老太太出院了，我把她接回我们家去了。我老婆正好照顾老人家，我妈那房子租出去了，一年一结账，正好还了啊。
1: 何必呢？
0: 怎么叫何必呢？丁哥，当时啊，我只能向你张口借钱。咱不是同志家兄弟吗？
1: 是啊，兄弟啊，钱还了，兄弟没得走。
0: 来来来，说什么呢你？
1: 我跟你说啊，兄弟归兄弟，咱以前说好了的，这个通知死者家属这事儿吧，还得你去。这当组长的，就是不能说话不算话啊！
0: 我告诉你啊，
2: 呀。干嘛呀？你们这是？
0: 哎，我们没事儿。哎，你先别走。人选有了，通知死者家属的事情就由季杰同志来完成，他很有经验。
1: 对呀、啊，
2: 合着你们俩合起伙算计我？

0: 走。从上面摔下来。
1: 我的儿子，啊，
2: 他孩子呢？
3: 哦，快点！哦，
4: 哎，孩子好像……
3: 姐姐，孩子已经死亡了。

0: 认识你死者吗？
1: 我不认识。昨天晚上我刚出去几分钟，回来他就把孩子给偷走了，还把孩子给摔死了。他自己摔死了也就算了，干嘛还把孩子给搭进去？你说让我可怎么办呢？那孩子还小呢。
0: 真不认识他？
1: 一个同志，我都说好几遍了，你为什么还问呢？
0: 你不认识他，他干嘛偷你的孩子呀？
2: 大斌，那不是他的孩子。
1: 反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根本就瞒也瞒不住了。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不认识那女人，那孩子他也不是我的。
0: 那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叫豆豆，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寄养在我这儿的，是真的，我可没骗你们。人家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孩子给照看好了，谁想到

0: 七姐，真有你的，你怎么就一眼看出来那孩子不是他的呀？
1: 孩子摔成那样，他都没想着过去看一眼。任何一个当妈的，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不顾一切的扑向自己的孩子。
0: 就凭这个，就这么简单？
1: 还有那把长命玉锁，那辆婴儿车，都不是村里孩子用的。是啊，
0: 听你说的头头是道的，就跟你跟张某妈似的。怎么了你？
1: 没事。

0: 的戒指？
1: 死者身上没有身份证明，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尸源，搞清死者的身份。
2: 摔死的孩子小名叫豆豆，据村民马婶反映，豆豆是林从元禄夫妇寄养在他们家的。昨天傍晚马婶只出去了几分钟，回来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村民们发现他们的时候，孩子和死者已经摔死在山崖下。马婶坚持说是死者偷走了孩子，因为天黑不熟悉路行坠崖身亡。
3: 组长，女尸和婴儿身上都没有外力伤痕，女尸是摔死的，婴儿是窒息而死，死亡时间差不多。
2: 窒息？
3: 对，窒息。根据法医鉴定结果，婴儿有可能是被捂得太紧导致窒息死亡，或在路上在坠崖之前死亡都有可能。
1: 你意思是说马婶的口供和现场完全吻合，那就排除他杀可能性了？
2: 不能排除，我觉得这案子还有很多疑点。林聪夫妇为什么要把孩子寄养在马婶家？死者为什么要偷孩子？难道仅仅为了是拐卖人口吗？小李，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死者在坠崖身亡的时候经过这棵树，一般人出于求生的本能都会死死攀住这棵树，而死者没有，他放弃了求生的可能，只是抱着孩子摔死在山崖下，这是为什么？
1: 我同意季姐的意见，我看还需要继续搞清死者身份，可以通过林聪一家了解一些情况，看看他们是不是认识死者，查清案件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的动机。毕竟是两条人命，这其中还包括一个无辜的小生命。
4: 陶飞，
5: 来。
4: 怎么了？看看这。
6: 来活了。
4: 啊？赶紧找两只。
6: 组长，让我去吧。

0: 你好。
1: 你好。刑侦支队重案六组，
0: 三位警察的。
1: 好。
2: 老左，什么大事儿，路上一点口红都不肯偷，这什么地方啊？

0: 因为有点紧张。随便录，几位稍等，收上马上就下来。
1: 好，谢谢啊。

0: 首长。首长，他们两个是我的同事，保友孟佳。
1: 哦，
2: 你好。
0: 好，部长是我的老首长了。
1: 嗯，好，请坐。
0: 哎，
1: 哎，坐坐坐。
0: 是。
3: 小涛，
0: 哎，首长，
3: 这是我女儿肖倩雨，倩影的倩，下雨的雨。七天前，她失踪了，具体情况都在这上面。小涛，交给你去办吧。
0: 是。
4: 好，谢谢你们。谢谢啊，
5: 三位坐好。
2: 说点什么吧，都憋死了。
0: 说什么呀？
5: 我们是重案组，找人这种事还交给我们办？
2: 就是，这么上心，有点趋炎附势的感觉。
0: 我告诉你们俩，七天前，肖倩也在去青岛的路上失踪了。
2: 打个电话给青岛警方不就完了吗？
0: 老首长是个明白人，大风大浪见多了，他之所以找我们来，就是因为他能使的招都使没了，而且很有可能。
5: 很有可能什么呀？
0: 很有可能肖倩雨已经出事了。

0: 对不起，我老公受打击太大，没法出来见客。有什么话，你们就跟我说吧。实
1: 在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还来麻烦您。认识照片上这个人吗？
0: 方敏。你认识他？我早知道会是这样。我躲啊躲啊，没想到藏得这么远，还是让他找去了。怎么回事啊？方敏他一直想偷豆豆，都是我的错。我怀豆豆的时候，我把他请到我们家当保姆，后来发现不合适，我就把他给辞了。他居然扬言要偷孩子来报复我们，我没办法，我只好把孩子藏来藏去地躲着他。是他害了豆豆，是他害了豆豆，我恨他，我恨他。你们不知道，豆豆对于我和老公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你别太难过了，我们会尽全力破案的。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探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3: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4: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3: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4: 话不多说，咱们打一下。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2: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软，紧实饱满，
5: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2: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

0: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儿，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炒调料自个儿上色，不往里边添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
2: 嗯，
1: 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0: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
1: 嗯，
0: 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呀，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啊、都认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3: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0: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4: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0: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1: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
2: 嗯，
1: 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0: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
2: 嗯
0: 啊，今天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儿成本价出，
1: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
2: 嗯，
1: 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
2: 嗯，
1: 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
2: 嗯，
1: 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3: 对呀、
1: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
2: 嗯，
1: 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明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3: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0: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
3: 哎，
0: 心里有准备。
3: 哎呦呵，
0: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
1: 嗯。
0: 冲着这么多年老名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3: 哎呦，太棒了！好好，
0: 不到100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3: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1: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3: 对、
1: 嗯、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
3: 嗯，
1: 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
5: 给老姐妹还得送一袋去，
3: 嗯，
5: 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3: 就是、
1: 哎、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0: 还送啊？
1: 是啊，再送吧。
0: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3: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0: 这不错，
3: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0: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3: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0: 行，受您这个方案，
3: 嗯，
0: 我呀您认了，正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3: 哎呦，
1: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
3: 哎呀，
1: 太好了！
3: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
1: 嗯！
3: 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
1: 嗯！
3: 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您家门口。

0: 您俩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口的，千万别错过。
3: 100块钱4只，
1: 哎，
3: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3: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3: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3: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啊说的非常对。
3: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2-3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4: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3: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
1: 嗯，
3: 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呢、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着那豪爽过瘾解馋呢。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吧，
0: 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咱们这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里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真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 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心。哎，就是这个苏，他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他啊，乔外娇颜苏阿姨，赶快来一块儿。
1: 我虽然爱吃苏，爱吃点心
0: 啊、
1: 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苏你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素了，人家这么一胖，化了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门准备的。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

0: 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呢，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0: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呀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啊，加三袋。呵，你一袋啊，我一袋，
2: 哎，他一袋是吧？
0: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2: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呢，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 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吗？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啊、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哦、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着肚子，出去遛弯儿，哎，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5块了。

0: 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1: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0: 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2: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织绣书画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赤鸡清宴，康雍前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嘉德艺术中心，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

0: 对弈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司令，只要您不嫌弃我愚钝，愿意教我，我一定好好学，尽快掌握四眼枪花的技术。
5: 这也是我的想法，但是你现在身上有伤，需要休养啊。
4: 我身上的伤已经不碍事了，我可以坚持的。
5: 海棠同志，不是我否定你啊，我的意思是，四眼枪花的技术传授不一定只有一个人，两个也不多。谭七妹呢，是可造之才，我相信她。

0: 哎，我和你说了，
1: 大家都快点儿，把该拿都拿了，一会儿给姓李的看看。
2: 就是，也要哗众瞧瞧我们马帮的实力，别小瞧了我们马帮。接着搬，走
3: 走
2: 走走
3: 走。
4: 我明白了，我愿意配合司令您的安排。
5: 很好。
6: 司令，我有话说。
5: 你不是走了吗？
6: 啊，司令，我的双枪技艺最好，稍加训练就行了。萧海棠嘛，毕竟是个唱戏的，别说技艺了，能不能打中人还是问题。再说了，在这山林子里，有谁比我更熟悉路？有我带路最合适。你笑什么呀？
5: 大家都看到了吧？谭七妹对自己的优势，跟我理解的一模一样。
6: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5: 我还要问你吗？你突然冲过来，说了这么一通话，你要干什么？
6: 我觉得我比萧海棠同志更能胜任联络友军这个任务。
5: 你不是要离开华纵吗？我也同意了。
6: 司令，我向你道歉，
5: 对不起。道什么歉啊？
6: 我不应该随便就说出要带人走这样的话，以后再也不会了。
5: 出尔反尔，可不是我党的作风啊。
6: 司令，那你还想要我怎么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
5: 谭七妹，你来晚了。
6: 晚了？
5: 我们已经决定了，由你继续担任联络友军的工作。
6: 谢谢司令。
5: 不过，萧海棠同志共同担任。

0: 我愿意服从组织的一切安排，接受这个挑战。
1: 好。
2: 今天打得真过瘾，
3: 真痛快。哎，
2: 这么多好东西。
3: 哎，好好看看，来来来，我们还没打，你哪巴了就丢下这些东西跑了。
4: 昨天你们擅自出去的是一个人，今天你们七个不请示就擅自行动啊？
3: 怎么说话呢？我们刚打了一场胜仗，给你们缺粮少枪的游击队带回来这么多的战利品。
4: 你们打了胜仗，带回来这些战利品没错。但是违反纪律是事实，一码归一码。
3: 会不会说话？怎么着？难不成你还想处置我们啊？啊！
5: 放肆！
4: 把枪放下。
3: 放肆怎么了？
1: 把这几个违反纪律的，我押回去。
3: 孙向东，站住！
4: 马帮的弟兄们，我提醒你们，徐宗昌的部队一定在附近搜寻我们，很可能就在附近。你们要是敢开枪的话，就是给徐宗昌报信儿。
2: 李志队长，我们得赶快回去向司令汇报情况。
4: 请吧，
3: 兄弟们，走。
2: 走。
6: 来，起。
2: 慢点啊。
4: 我们走。
7: 这怎么回事？哪儿来的？
3: 我们下山偷袭你大巴里的营地，就一会儿的功夫，弄了这么多好货。这帮游击队不但不感激咱们，李志还说没跟他请示就行动，还说我们违反了纪律。
4: 司令，马帮弟兄们这次偷袭虽然打了胜仗，但很可能已经泄露了我们的行踪，我们营地的位置怕是已经暴露了。
8: 李志说的没错呀，虽然保安团被偷袭成功了，但同时敌人也掌握了我们的行踪啊。
7: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3: 我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游击队缺少武器。
7: 胡闹！
0: 哎呀，你们这回看到了吧？上次那个马帮小弟私自离队，哎，栽赃说是我请他去找东西。这一次呢？这一次冤枉不到我头上了吧？
7: 哎呦，这个马帮的人啊，这手段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不但不守纪律，还很会栽赃陷害别人嘛！哎，天天跟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简直是太可怕了。
9: 萧海棠，这次我的人不遵守纪律，并不代表上次我的人撒谎。你非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你分明就是别有用心。
0: 宋司令明辨是非，我是不是别有用心，他自会分辨的。
10: 又别说了，游击队素来纪律严明。七妹，你的部下违反了纪律，你打算怎么处理？
9: 司令，你让我自己处理。
10: 对，这件事情全权交给你，给你半小时时间把方案报上来。李志，乔飞，跟我赶紧研究一下转移计划。

0: 齐妹，宋司令正在考验你呢。如果你处理不妥的话，对游击队来说是一件大事儿。游击队是来视纪律为生命。如果这一系列的事情证明你和你的马帮不适合这里的话，现在环境险恶，宋司令也不是没可能不忍痛割爱啊。
1: 自己好好处理吧。哎呀，个人没事了，没事了，跑不动了，站长啊！哎呀，站长啊！哎，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大早上就被偷袭了，损失惨重啊！所以你们就丢盔卸甲的逃回来了。你偷袭你没准备啊？
3: 囤货。
1: 那你不行，你打他。
4: 行，
1: 他们是主动出击吗？当然主动的，还我主动。
0: 既然他们是主动出击，也许是共党的主力，派兄弟们加快速度，找到共党的老窝。
5: 是，
0: 动作快一些。是。宋司令，谭七妹这一次其实是看不惯萧海棠，不想让他得逞，所以才主动承认起了联系友军的任务。我觉得。
5: 支撑他行为的，其实还是一种邪念。
6: 是吗？
0: 从心里来说，谭七妹其实并不在乎是不是去执行这个任务。我相信，司令你也是心知肚明的。龙先生很细心啊。司令，这次你让谭七妹自行处理马帮的违纪人员，表面上您是想试一试他对纪律这件事的态度，其实这是你的第一目的。
5: 您应该还有一个深层的目的吧，就是想通过这个事件，让谭七妹看到您对她的信任，并以此感化她。
0: 您是个洞察人心的人，宋司令，您的这个计划虽然缜密，但是也是有盲点的。谭七妹毕竟阅历还不丰富，她根本就意识不到在枪法上她与您的差距。说白了吧，她就是不服您。 以我对谭七妹的了解，如果在这个游击队里有个人让她服气，比如说您，那她加入游击队就可能是分分钟的事儿了。
5: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是，谭七妹从小在马帮长大，并且她的眼里只有马帮。司令，您不如趁这个事件让她知道知道你的厉害，那她以后就应该会很佩服您了。
5: 陆先生，我怎么都觉得你是我党的人，但是我也很奇怪，如果是，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0: 宋司令，总有一天我会告诉您我的事儿，但是现在我很肯定的和您说，在我和马帮没有加入游击队之前，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

0: 司令，这次我马帮弟兄虽然未得军令擅自行动，但至少行动的结果是好的，缴获的东西也是我们游击队现在最需要的。我不求为他们求得奖励，但求他们可以将功抵过。你知道为什么国民党的路越走越窄，而共产党却越走越宽吗？ 那是因为我们有严明的纪律，你对纪律的认知实在让我失望。宋宝华，我们已经改掉很多了，还处处为难我，我不干，随你。我正不想把我自己的枪法传给无用的人。
1: 率几个团的兵力大举搜山，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李志、乔飞，传我的命令，向更深的山里转移。
2: 是。

0: 怎么了？
1: 苦着脸。
2: 我要走了，你高兴了？
1: 还是怎么冲动？你别忘了，我刚才和你说了，宋司令是在考验你呢。
3: 你要记住，要学双枪老太婆，不是手拿双枪就可以，要先学做人。今天我被妻女错杀，请各位不要怪他，是因为徐总藏老贼的奸计再次得逞。我亲手把他捉拿归案，我终生抱憾。
4: 你姓什么身子废了你？
3: 谭启梅，我敢一个人来，不带一枪一弹，就不想听见我说什么吗？
5: 你是红军的后代，更应该加入华总，跟着共产党，是我马毛最好的出路。
6: 如果你的妈妈还活着，她看到自己的女儿这么的聪明漂亮，
3: 又轻又柔，

0: 司令，我谭金梅这一跪，就代表我从心里真正的佩服你。
1: 我想要拜您为师，
0: 请您受我一拜。
2: 把手伸

0: 我们要跟着你的指挥，跟着你的命令，握手，代表歃血为盟。从今天起，你要跟我学的不只是枪法，你同意吗？
1: 是司令，我们谭家马王的弟兄们自由惯了，可能一时难以遵守纪律，但希望这一次你可以原谅他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答应你。
0: 把精气神给我拿出来，跟华纵的弟兄们好好学学，让他们看看咱们谭家马方的男儿都是好样的。
2: 是。
0: 好，我现在宣布，马帮编入华纵，谭其内任支队长。是，司令。以后我们都会听从您的命令，服从组织纪律。
1: 执行的任务是率领支队，跟我转移。

0: 你就是游击队的探子。
1: 老总啊，你不要吓我呀，我只是一个挖草药的，哪里是什么游击队的探子呀？
0: 都什么时候还他妈挖草药，山都让我封了。
1: 哎呀，我一家老小都指望我挖这草药养家糊口啊。
0: 满脸的胡说八道啊。
1: 哎，抓紧。哎，我没。哎，
2: 快走！
1: 抓错人了，我不是什么探子。
2: 少废话！
1: 你们冤枉我呀！
2: 你们
1: 冤枉我了！哎，我真的不是啊。
3: 徐站长，
4: 哎，宁团长，他是谁啊？啊，
3: 抓了个游击队的探子。
1: 我不是探子，我是个挖草药的。
2: 老实点，老实点！
1: 惊天大老爷，替我做主啊！
4: 背的是什么呀？
1: 是草药啊！
4: 宁团长，帮我搜一搜。
3: 啊？
4: 搜一搜。
3: 枪管。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
1: 不要倒，会出事的。
3: 呀！哎呦，这哪来的东西？这哪儿呢？这玩意儿？
1: 这蛇有剧毒，泡药酒能卖上好价钱。
5: 怎么回事，
6: 站长？发现游击队营地，
7: 赶紧包抄合围，别让他们跑了。
3: 是。徐站长，这人怎么办啊？
7: 赶紧让他滚！
3: 那我怎么办啊？
7: 滚吧！啊！

0: 双向老太婆，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1: 别动啊！动一动，让你立刻死在这儿！
2: 老总，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0: 如果是敌人故意放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引回去。反正要是有人烧了我的山寨，我是不会忍气吞声。
1: 我们的目标是革命的胜利，绝不要在乎这一城一池的得失啊！司令，抓到一个探子，
2: 不要杀我，我只是一个采药的，不要杀我呀！啊！

0: 宋司令，你让我找的好辛苦啊，差点把命都给丢了。
1: 老张吗？
0: 啊，
1: 真的是你啊！这满山的国民党，你是怎么进来的？
0: 啊，我是奉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来给你们传达新的命令的。
1: 终于把你给盼了。
2: 张老师，你还认识我吗？
0: 龙宝福，
2: 对，我是你的学生，龙宝福。
0: 你这小子，我可终于找到你了。
2: 张老师，你还找过我？
0: 我当然找你了，组织也没有忘记你，叮嘱我一定要找到你。
1: 老张，怎么回事？什么叫组织一直在找他？
0: 啊，宋司令，咱们先说正事吧。
1: 好啊，这边请。什么意思啊？

0: 我就知道一条，越是国民党军队严加防范的地方，就越是有游击队出没。我就是这么一路找来的。
1: 老张，上次一别有两年没见了吧？
0: 是啊，这两年中国的形势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军节节胜利，眼下党中央毛主席在北京准备召开新的政协会议，商讨建立一个新中国。
1: 太好了，老张，咱们革命这么多年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0: 上级党组织一直没有忘记华蓥山游击纵队，多次派人来与你们联系，但是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前夜同志，
1: 我们没有好好的保护他。
0: 第二次呢，是我党在广安的地下党员老周同志，他不幸被俘，被关进了渣滓洞。
1: 这个我们完全不知情啊。
0: 上级早已察觉到广安地处川东要冲，敌人的控制啊也最为严密，情况复杂，而且队伍里很可能有内奸。
1: 其实这个情况我早有察觉，只是担心排查内奸会影响红色使命的执行，所以暂时搁置了。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其实我心里早有定论了。对了，老张，龙宝福怎么会和您认识呢？
0: 龙宝福是我在重庆当老师时的学生。说起来啊，他也是一位差点加入我党的热血青年，党组织正准备吸纳龙宝福入党，挺进报事件就发生了。
2: 自从两年前与党组织失联后，这位叫龙宝福的青年一直在暗自寻找他的上线，为了尽快找到党

方组织，他以茶馆为掩护，开展起了活动。

0: 此后我就离开了重庆。就这样。
1: 明白了。
2: 自从我找不到老张之后，我就从重庆回到了广安。回到广安城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我在重庆的时候那么积极地想加入共产党。
3: 哎，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差一点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2: 你看，你又不相信我。
3: 我不是不相信你，谁让你平时鬼主意这么多？我哪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2: 这一次，不信也得信了。
3: 但是你只是差一点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又不是真的共产党员，而且那入党介绍人老张都已经失踪了。但是我发现，你一直默默的冒着危险在为共产党做事儿，对不对？
2: 哎，你看，你跟我这个聪明人在一起久了，自己都变聪明了。
4: 别再装了，你身份已明。
2: 七妹，那我就和你说一说，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很简单，我龙宝福是信用为生命，而一个人最大的守信，就是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永不改变。我永远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我自己的心里对我说过的话。虽然我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我已经像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去要求自己。我还暗暗地找了一面党旗，宣过誓，愿意为党的事业付出一切。所以无论党有没有召唤我，都会要求自己，永远的要求自己，像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履行我一名真正党员的职责。
3: 说得真好。
2: 青梅，你现在呢也是游击队员了，我相信只要你肯努力，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所以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呢，你就要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4: 知道了，我会向你学习，这总行了吧？
2: 走吧。

0: 15000，一定把情况传给徐掌柜。记住，天黑至深，一定把情况传给徐掌柜。
1: 是。
0: 来，还有。
2: 我就只来不，愁怎么？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刺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

0: 姨父，他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 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7-2-0-3-9-0-9-2-6-0-2-0-1-7-2-1-0-4-0-8-5-3-4-6-0-2-0-1-7-2-1-0-4-0-8-6.9-6-0-2-0-1-7-2-1-9-0-5-0-6.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
1: 定。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

0: 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

0: 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

0: 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到北京啦！
7: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扎起来了！
1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16: 好嘞，
17: 能够得到总书记。

0: 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 每天吃16个菜品，
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8: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我交给你的任务，记住，你立刻下山，把龙宝父早就跟共产党有瓜葛的事情上报给徐长官，记住，天黑之时，一定把情报传给徐长官。
1: 是。
0: 哎，还有，你请示长官，我何时可以与萧海棠正式相认？
2: 宝华心思很严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在心里排除你，很有可能早已经有重点怀疑对象了。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你下山的时候啊，一定要12万分的小心和谨慎。
1: 放心吧，我会的。
3: 他是山林，可他为什么不跟我接头？是徐宗昌不让他跟我接头，为什么？徐宗昌你这条老狗，到现在还不信任我。
4: 听到了？什么？解放军挺进川东，国民党的失败啊已成定局。上级要求花英山游击纵队要保存实力，停止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保存和培养干部的力量，调查敌特活动。 配合解放军即将对川东的解放，这就需要：第一，你按照红色使命的指令，联络起川东的各个游击支队，统一思想认识。现在就要把工作重心转向迎接解放的斗争，避免他们再做不必要的牺牲。好。这第二呢，上级希望华纵除了配合一野从川北进攻。 适当的时候啊，还要向重庆方面移动，配合二野的主力部队。
3: 这么说，解放军主要的进攻方向在川东。
4: 当解放军以迅雷之势挺进川东的时候，也就是国民党大西南防线土崩瓦解之时。到时候，为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破坏城市，杀害我党被关同志，我们必须提早要有准备啊。
3: 不过，上级认为，
4: 华纵配合解放军川东川北进军，任务已经很重了，能抽调出多少力量进军重庆，要根据具体情况提出计划，再做决定。
3: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克服困难，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4: 敌人越是到了要灭亡的时候，就会越凶残，做垂死的挣扎。宋司令。
3: 你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感谢老张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带来了上级的任务，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哦，对了，
4: 龙宝福是一个为我党工作过的有用的人。这个我有分寸。怎么，你不信任他？
3: 其实，从他的表现上看，我更相信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也非常的信任他。但是，我们的党有自己的组织原则。

0: 重用一个人，要经过严格的考察。嗯，
1: 宋司令说的对啊。不过我想，当下正是用人之际，不如我们考察考察龙宝福吧。
2: 龙少爷，
3: 哎，
2: 啊，不不不，这从今往后啊，我们呀，再也不能叫你龙少爷了。
4: 是啊，我们是不能喊你龙少爷了。那我们喊你什么呢？
2: 是啊，我们喊他什么呢？司令，
4: 司令，
0: 喊什么很快就会知道了。我对龙宝福同志有了新的安排，不过要先卖个关子，很快就跟大家宣布。
1: 宝福，你的详细情况我已经向宋司令介绍了，也听宋司令说了你这段时间的表现。宝福，真的不容易，与我失去联系期间，你还能坚持主动为我党工作，你对党的忠诚是经得起考验的。
3: 龙宝福向党组织报道。

0: 我们已经确认了，党组织，我们对你们的身份已经确认了。现在，我代表党组织，正式的欢迎。
1: 上山以后，我就收到了徐长官的密信，并告知我你上山来的任务。但他同时命令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包括你。
0: 还有呢？
1: 你是想利用那个马帮小弟离间谭七妹的队伍，还有游击队？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所以我暗中帮你。 把那个马帮小弟给逮回来，我要提醒你的是，你的离间技术并不高明，反而引起了谭七妹的怀疑。以后你要想做什么事儿啊，就提前找我商量一下。两个人的脑子，总比一个人的好使，这样我们还能合计出一个万全之策。
0: 李支队长，你到底在说什么呀？你是想告诉我？ 你是徐宗昌派到游击队的卧底吗？你不怕我马上就去找宋司令举报你吗？哦不，这是宋司令交给你的又一次政审任务吧？是宋司令怀疑我是徐宗昌派来的，所以叫你来试探我。那么请问，我的这一次政审过关了吗？ 李支队长，男女授受不亲，我们两个单独在这儿，要是让人看见了，还以为我们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2: 哼，你若真的是山林，既然徐宗昌让你暗中监控了我，我就不让你徐宗昌得逞。若这是宋宝华派你来试探我的一计，那是你宋宝华太小看我了。

0: 小唐，谢谢啊。
1: 谢什么呀？你应该跟我道歉。
0: 道歉？什么意思啊？
1: 你骗得我好苦啊！我之前天天为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到头来你隐瞒了我这么大的一个秘密啊！你说，你还隐瞒我什么了？

0: 竟然会和我说这种话，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革命的残酷性。你和我说这种话让我感觉到不可思议，你知道吗？
1: 哎呀，我逗你呢，我是替你高兴啊，你再也不用遮遮掩掩的了，我最知道这有多辛苦了。
0: 好了，马上就要出发了，你也好好准备一下吧。
1: 你说的对。
2: 老夫啊，过来一下。
0: 好，张老师。怎么了？
2: 其实啊，我也曾经潜入过重庆，寻找当年组织上要求我考察的你和其他几位同志，有的找到了，有的没有找到。不久前，组织上才知道，国安城的龙家大少爷就是你。
0: 这么说，你们一直都知道我在国安城，那为什么不联系我呢？
2: 老夫啊，你与我失联了那么久，组织上当然要对你失联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一番调查，确认你确实没有做出过有损我党的事，才会与你联系啊。
0: 这么说，这一段时间上级一直在暗中调查我。
2: 很高兴地告诉你，上级对你的调查已经尘埃落定，确认你在与我失联期间从来没有做出过出卖党、有损于我组织的事。相反，你在与我失联期间力所能及的、智慧的、主动的为党工作。宝福啊，干得好啊。
0: 老张同志，请代我向党组织捎去我的决心，我一定好好在华纵工作，协助好宋司令完成迎接解放军大军入川的任务。
2: 很好，我已经把你在失联期间上级对你的审查结果告诉了宋宝华，他一定会重用你的。
0: 谢谢老张同志。
2: 回去吧，好好的干。
0: 是。
2: 保重。
0: 保重。

0: 宋司令，
1: 虽然在重庆的时候我向老张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但是为了表达我加入党组织的决心，现在我再向您递交我的入党申请，希望党组织继续考察我。
2: 好，王峰同志，我代表党组织宣布对你的入党考察正式重启，我个人也祝你早日入党。
1: 谢谢宋司令。
2: 王福啊，现在的形势严峻，你要尽快的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状态。
1: 但是宋司令，说实话，我连枪都不会打，真有点怵。
2: 你的第一项任务是帮助马帮改编。
1: 哦，那这个你放心，我一定把马帮改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力量。
2: 可是现在看来，七妹并没有完全的信任你啊，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让她完完全全的信任你才好，明白吗？
1: 嗯，
2: 走，
1: 来。

0: 哎，我来。哎，包住！不用不用，我能行。
1: 哎呦，可乐，给我！
0: 哎，你行吧？行行行。哎，行什么呀？给我吧。哎，哎呦，你这马胖也真行，带药这么多，怎么不上缴一点啊？
1: 这是我跟我的兄弟拿命换来的，凭什么上缴？

钱江地区已经发现了共军的踪迹，宋希濂已经在那儿跟共军交火了，秦岭川北一带已经开始有共军频繁出没，可哪里才是共军的主攻方向呢？

0: 果真是，传令下去，遇见山上的刻意分子，见一个抓一个，一定要抓到那个在山上挖草药的人。
1: 是。

0: 师辛苦了，
1: 老总。
2: 谢谢啊，
0: 同志，不客气。

0: 你是队长，开会了。好了，张海涛同志，开会了啊！
1: 好，知道了。
0: 好，我提议由龙宝福同志担任马方的副支队长，同意的请举手。

0: 谭支队长，你有意见吗？我能有什么意见啊？不都听您的吗？好，
1: 鲍夫同志走马上任之后，要负责马帮的改编工作，明白吗？明白。那我是支队长，他是副支队长，谁听谁的呀？鲍夫同志虽然是副支。
2: 但是他在理论基础方面比你强。革命队伍就是相互学习。知道了。
1: 司令，保证完成任务。好。你呢，谭支队长？
0: 我向他学习，我也保证完成任务。

兄弟们，我们呢是游击队，我们打的呢是游击战，游呢就是走，击呢就是打，所以这个游击

0: 心不行
1: 不行不行。
2: 好了，都不要笑了，都听我说。我们这个游击战呢，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要合理的选择我们的作战地点，快速的布置我们的兵力，合理的分配我们的兵力。在战斗结束之后呢，我们要快速的撤离我们的战场。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咱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呢咱们就跑。同志们，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小看这个打不赢就跑。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当中，就是靠这个战法慢慢地把我们根据地给扩大。之前我们打赢了日本鬼子，现在呢我们就连国民党都快赶下台了。同志们，我们游击战的精髓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同志们，击而不游那是拼命主义，游而不击呢才是逃跑主义。
0: 游而不击是逃跑主义。

0: 不用看了，我检查过了，他们都不在。
1: 什么事儿？
0: 正事，要紧事。
1: 说。
0: 我有个想法，想向宋司令汇报，但是我怕宋司令对我的身份还有疑虑，我跟他说，他未必会听，说不定还会怀疑我的企图。那宋司令没有派别人来试探我，他派了你，就说明他最信任的人就是你，对吧？由你来向他转告我的想法，再合适不过了。
1: 林若，有话直说。
0: 虽然马帮已经正式定编为我们华纵的一个支队，但严格上来说，跟我们还不是一条心。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马帮支队的部分武器，比如重武器，还有多余弹药这些，应该上缴到华纵，由华纵统一管理啊。这样至少可以控制马帮集体性的擅自行动。
1: 你想控制谭七妹在游击队的行动？是个好主意，我这就去跟宋宝华说。
0: 哎，李支队长，你可千万别想歪了啊！我真的是出于对游击队集体利益的考虑，才会有这种想法的。
1: 你这解释实在是多余。我这就去找宋宝华。

0: 同志们，我们的游击战是以袭击为主，打完之后我们绝不做无意义的停留。
1: 战斗打完之后呢，我们就迅速的撤离战场。像我们华纵现在待的地方，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是我们扩大和建立自己力量的地方。
2: 那我们还不是照样被国民党打得追着跑？
3: 就是，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打不赢，咱们就跑了。
2: 打不赢就跑，还没打呢。要我看，就是孬种。
4: 对，
5: 就是孬种。这不就是孬种的行为吗？
0: 安静，司令。同志们，既然宋司令来了，大家就请宋司令和我们说一下游击的概念。司令，
6: 龙副支队长刚才说得非常好。现在我们无论从兵力还是火力，都是敌强我弱，我们很难独立的长时间的进行作战，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创造条件，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龙副支队长，

0: 司令，陆副支队长，我刚才在旁边看了一会儿问题啊，这一点你要尤为的重视啊。
1: 司令，我这个副支队长要是干不好的话，就愧对于您对我的信任了。您放心好了，纪律问题是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那就好。司令，
2: 好，
0: 陆副支队长。
3: 你去继续吧。是。司令，通过我这几次对小海棠的侦查，没有侦查出来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一些什么猫腻。司令放心，我一定继续努力侦查。好。
4: 验验吧。

0: 这枪膛里边这么脏，武器是需要保养的，你们不知道啊？
1: 嫌我们的枪脏，别让我们上交啊！
0: 不上交，你可说了不算。
1: 我让你看看我说了算不算，兄弟们，把枪拿走！
2: 不交了，
3: 交了，
2: 交了！
4: 哎哎哎，干嘛呢？
5: 谭支队长，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把多余的武器还有多余的弹药全部都上交，怎么说不交就不交了呢？
1: 关你什么事儿？
5: 怎么不关我事儿？我是副支队长。
1: 把枪放下，快点！走。

0: 你给我站住！你们先回去。是你出的馊主意吧，谭支队长？我这也是为了你们马帮好啊。 你想啊，那么多的武器都放在马帮兄弟手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呀。万一哪一天少了一杆枪，丢了一箱弹药的，那时候您的面子往哪搁呀？要不说你是个贱人呢？
1: 我是看出宋司令让我上缴东西有他的用意，要不然
0: 我一定好好跟你理论。还支队长呢，嘴那么脏。 哎，也不知道宋司令到底看上你哪一点了。哦，对了，我正要去跟宋司令请示呢，明天我们的训练正式开始，到时候我们可得好好比试比试哦。要比谁事儿多，你肯定是天下第一，但要比枪，哼。

0: 司令。
1: 海棠同志，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啊？
0: 报告宋司令，我身体恢复得很好，可以开始训练了。
1: 坐。嗯。马帮现在正在改编工作，齐美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啊，所以过两天才开始训练。
2: 谭支队长忙，但是我无事待命啊，而且我底子又差，您可以先训练我，万一您把我训练成功了，
0: 我就可以马上替您去执行任务了，这个任务是拖不得的，不是吗？
1: 你的训练积极性很高，很好。但是我们之前不是开过会了吗？你们两个要一起训练啊。
2: 宋司令，我对您有意见。明着我跟谭七妹是竞争关系，但实际上您只是利用我来刺激。

0: 己谈七妹，其实您心里早就想用她了，是不是？
1: 训练是同时的，但是最终谁去执行任务，要看你们的表现啊。
0: 就是觉得您对我不公平。革命队伍讲究公平公正，请您一碗水端平，也希望您能够公正地对待您手下的每一位同志。
2: 这样，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明天开始训练。
3: 您同意啦？
2: 对，跟七妹一起。
3: 嗯。

0: 叔叔，叔叔，你不要死！白塔，不是说要死，是你想我死。
1: 不，不，钟叔，
0: 我不该杀你，钟叔，原谅我，原谅我。
1: 现在我就讲，我讲。

0: 放心吧，帮主，记清楚了。接下来看我的表演。
1: 这个贱人，到处跟别人冤枉我，看我把他的狐狸皮扒下来，让别人看看他到底有多脏。
0: 哎，对了，帮主，我觉得这件事儿，通知一下龙少爷，最好他也在现场，
1: 让他知道，他不同意怎么办？
0: 对呀，他要是不同意这件事儿，可就难办了。
1: 哎，别废话了，赶紧去吧。
0: 好。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礼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

0: 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类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说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有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哦，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 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的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杰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3: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但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1: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0: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 配的眼睛，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睛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他，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

0: 啊，做点糙啊、八段锦啊，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我要你偿命，偿命，偿命！
1: 叔叔，叔叔，你放过我吧，你放过我吧！叔叔，我要回头下山就是给你烧香，给你烧钱，要什么我给你烧什么！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我要你偿命！
1: 叔叔，你就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2: 肖老板，才吓了一下，你就现出原形了。
3: 王主，王主，你快进来吧，他招了。王主，太紧张了。
1: 哼，贱人，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走，跟我去见宝福，你自己跟他说。
4: 来人呐！救命啊！抓坏人呐！抓坏人啦！救命啊！来人呐！抓坏人啊！救命啊！抓坏人呐！来人！救命啊！
1: 怎么回事？
5: 司令，你可得替我做主啊！这个不要脸的土匪，半夜跑到我房间里来，要对我，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我不想活了。
6: 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这个贱人真是够贱的！你血狗喷人，
5: 我血狗喷人，这是我的住处不是吗？啊，你的人半夜跑到我这儿来，你该不会说是我把他叫来的吧？
1: 不是啊，是我让他来的。
5: 真的？谭七妹，原来是你把他叫来的。你大半夜让一个大老爷们跑到我房间来，要对我，我怎么了你了？你要对我这样啊？你也是个女人呢，你怎么能这么坏呀？
1: 我，
5: 司令，你都看到了吧？这马帮都是什么人呢？流氓土匪呀！还有这个谭七妹，她也太不要脸了，她竟然指使她的手下来强暴我。
1: 我真想给你叫好，小海棠，到底是个戏子，演得可真好。你敢把真相说出来吗？
5: 真相还用说吗？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谭七妹，你被大家抓来现行，你还想抵赖是吗？没门儿。
1: 龙宝福司令，别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这个人刚才在我面前亲口承认了，就是他杀了钟叔。一个连自己义父都敢杀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还有司令，我现在严重怀疑他侵入游击队是别有用心，请把他赶出去。
5: 谭七妹，你被抓了现行，你还要反咬一口是吗？你也太坏了吧！你编瞎话也不能编得这么离谱啊！
1: 我编瞎话？
5: 你
7: 哎，行行，有完没完？
1: 我有完没完？你相信他不相信我是吗？好了，都出去吧。走啊。
7: 是。
1: 你留下。
7: 是。

0: 海棠，不要哭了，慢慢说啊。
1: 司令，上一次我说那个马帮的人诬陷我，我没有证据，但是这一次您当场看见了吧，您这回该信我了吧，他要强暴我，谭七妹让他强暴我。
2: 宋司令，就他这个样，一身的骚狐狸味，我闻着都打喷嚏，还强奸他，我不自找晦气吗？
0: 那你三更半夜的跑到他房间来做什么？
2: 我要不是到他房间来，怎么知道他真的杀了他义父啊？
3: 不用便回答我的问题。
2: 宋司令，他是真的杀了他义父，我们帮主那可没乱说。
0: 是谭七妹让你进来的？
2: 不是，是我自己要进来的，我就想搞清楚。
0: 算什么，海棠？
1: 司令，您听清了吧？刚才谭七妹当着大家的面说是她让她进来的，可现在呢，还有说是她自己想进来的，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这马帮的人说的话还能相信吗？司令，请你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0: 知道了啊！
4: 过来，
3: 干嘛呀？
4: 谭七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和我说清楚。
3: 翁宝福，你别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4: 我在问你问题，你别和我岔开话题。
3: 谁岔开话题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觉得这个贱人有问题，所以我就带着手下去他房间找证据。怎么了？
4: 你去他房间找证据啊？你太可笑了吧！你找着了吗？
3: 信不信随便你。他亲口跟我说，钟叔是他杀的。他说出来的时候，我都惊了。
4: 钟叔要真是他杀的，他能告诉你？
3: 哪有那么简单啊？是我找手下的人穿上钟叔的衣服扮成了他，趁他睡着的时候吓唬他一跳，他才说出来的。

0: 敌人又回到山下了，加强了检查。
1: 看来敌人在山里边，也怕中我们的埋伏。

0: 七妹，你在想什么呢？做好准备，马上开始训练了。
1: 他心里有鬼，哪有心思训练呀？
2: 你能闭嘴吗？
3: 帮主，咱们不能受这么大的窝囊气。开枪，杀了我，证明我说的。
2: 我杀了你就能证明你说的？你忘了吗？上次咱们的兄弟以死证明清白，又有几个人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我再也不会让咱们兄弟枉死。
1: 司令，您听他们在说什么呀？您可得替我做主啊！

0: 你没有组织纪律性吗？这是训练场，谁让你进来的？我再重申一遍，革命队伍里没有帮主。
1: 我只会叫帮主，其他的叫不来。
0: 把他给我请出训练场！是，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白金，小海棠，现在是训练时间，昨晚的事情都给我从脑子里清空，全身心的开始训练，能不能做得到？能做到。 你呢？能排除杂念吗？
2: 不能，
0: 不能也得做。开始训练。

0: 知道不知道，共军的好几支部队已经从秦岭和大霸占北路试探性的进攻了。这两条路线极有可能被完全攻破。你是不是非要等到共军的主力彻底入川，才把你的眼珠子给我瞪起来呢？属下知错了，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你能不能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啊？别这样唯唯诺诺的样子。
1: 是，属下明白了。
0: 去吧。
1: 是，
0: 等等。
1: 在，让宁武军把他手下的探子都集合起来，撒出去。找不到那个人，
2: 别回来见我。
0: 是。

0: 谭七妹，你要是没信心比过我的话，现在就可以跟宋司令申请退出啊。
1: 信不信我一枪爆了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七妹，你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0: 谭七妹，昨天晚上宋司令亲眼所见，就算是你杀了我，你做的坏事还是抹不掉的。
1: 芷江，

0: 你的手抖得厉害啊，宋司令，你挂了沙袋，我不习惯。你们两个人的沙袋重量都是一样的，你看齐妹。 射击的精准度来自于持枪的稳定性，而持枪的稳定性呢，要仰仗肌肉的能力。今天我增加你们手臂的负重，就是要训练。谁让你开枪的？
1: 这不开枪来这干嘛呀？
0: 我们今天训练的内容就是持枪的稳定性。你不听命令，是不想练了吗？我再重申一遍，平时训练的情况是要进入最终的审核的，你们要重视每一次的训练。明白了。从现在起，自行训练吧。是。
2: 韩七妹，识相的话，你就趁早带着你那群马帮手下滚出游击队。
1: 你让我走，我就走，幼稚。

0: 青妹，海棠，
1: 你来干什么？
0: 我看你们俩训练累了，给你们泡点药茶，让你们解解乏呀。
2: 宝福，你给我送水来了。哎呀，也好，我休息一下，喝口水。
0: 我给你们俩人一起送的，青妹，你也来喝一口吧。
2: 嗯，真好喝。哎呀，宝福，我胳膊快酸死了，你帮我揉两下吧。哎，你不是说把我当成你亲妹妹看吗？给自己的亲妹妹揉两下又有什么呀？哎呀，就揉两下嘛。哎呀，好舒服啊。哎呀，哎，再揉揉这儿。哎呀，好酸好酸啊。哎，这儿这儿，我就不在这儿打扰二位。哎哎，谭帮主，慢走不送啊。
0: 七妹，
2: 宝福，你去哪儿啊？谭七妹，就这点定力还想跟我斗？等着吧，我不但会把你赶出游击队，还会把你给逼疯的。
0: 七妹，七妹，哎呀，七妹，
3: 你来追我干什么？你不是怪我诬陷你那个好妹妹吗？全为他呀！你这么跟过来，他可是要不高兴得很呢。哎，
0: 你别仗着我喜欢你，你就和我说这些酸了吧唧的话。你自己没看清楚吗？萧海棠在激你，你看不出来啊？七妹，你要想战胜萧海棠，就要先战胜自己的样子。你看看你现在，动不动就发火，萧海棠根本就不用怎么练就能赢你。
3: 好，知道了。
0: 还有，昨天晚上你真的听清楚了，萧海棠真的说他自己杀了钟书。
3: 我什么时候说谎话骗过你？
0: 那他会不会是因为对钟书内疚，没有照顾好他，然后在梦里被你们一吓，说出这种话的？
3: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龙宝福，你是打定主意要替他说话？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怎么不叫我呢？为什么要单独行动呢？
4: 我叫你就冲你现在这种态度，我叫上万一你跟他合计伙来污蔑我，那我怎么办？
0: 你什么意思啊你？
3: 龙宝福，像萧海棠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俩游击队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小心你挡了他的道，他连你都杀。等你跟钟书一样成了亡魂，

0: 我没提醒过你，不过我看你现在这种替他说话的样子，他就算是把你弄死，你也心甘情愿。
1: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呀？

0: 事儿自理。现在敌我局面比较复杂，等大家来了我再慢慢说吧。
1: 嗯，快坐。
2: 哎，
1: 都坐吧。好了，人都到齐了，乔参谋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0: 好，我们探查到的情况是，徐宗昌已经从重庆方面调集了三个团，以及原来宁无缺的保安团，加强了搜山的力度，而且他们在各个路口增加了哨卡，他们行动的范围越来越逼近我们现在的驻地，所以叫大家来就是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看法。
0: 我先说吧，我的意见就是，既然这里这么危险，我们呀应该立刻转移。
3: 不是刚转移过来吗？怎么又转移呀？
0: 现在是敌人大军压境，难道你想跟他们硬碰硬吗？
4: 我也同意立即转移，暂避敌人的锋芒。
1: 龙武支队长，你的意见？
2: 我的意见和大家一样，暂避一下敌人的锋芒吧。
3: 我不同意，这么一退再退，要退到哪儿去啊？
5: 你知不知道这次是徐宗昌亲自指挥啊？兵力数倍于我们，武器装备要强于我们。你留在这儿不走，要跟他们硬碰硬的打呀？
3: 游而不击是逃跑主意。
5: 你说什么？
3: 我说游而不击是逃跑主意，这不是龙副支队长说的吗？
2: 话虽这么说，你
1: 好了。都注意会场纪律。你们的意见我都已经知道了，散会。

0: 我们都知道，在实战过程中，被射物体往往不是静止的，移动目标才是我们经常碰到的射击形式。所以今天我们要训练的就是移动目标。
1: 谭七妹，你又犯纪律了。
0: 你在想什么呀，谭七妹？
2: 对不起，司令，我一看着靶，手里拿着枪，我就开枪了。
0: 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想想我平日是怎么跟你说的。
2: 是，我明白了。
3: 谭七妹，你今天在靶场是不是盘算什么呢？
1: 我没有，我盘算什么了？
3: 没有，你脸上就写着有，你这心里藏不住事儿，我还不了解你。
2: 好，我实话告诉你，我想报仇。
3: 报仇？我都和你说100遍了，你现在去报仇只会影响游击队的大计。你现在是游击队的人，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为游击队着想，不能去报仇。
1: 我加入游击队学的双枪绝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徐宗昌那个老狗给杀了，祭奠我的父亲。可游击队这帮人呢，除了给我找茬什么都不会。
3: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啊？
1: 徐宗昌就在那个山上，可他们只

0: 会逃跑。
1: 我和你说过了，现在敌强我弱。
0: 可你也说过，游而不及是逃跑主义。
1: 你能不能别拿我说的话来搪塞我呀？
0: 好，那我们去偷袭呢？
2: 不能杀了他吗？
3: 行，我去找宋司令。
2: 哎，你找司令干嘛？
3: 让你走不成。
0: 你别去找他，我就是想想。
3: 真的？
0: 真的，我答应你不去报仇了。
3: 那你给我发个誓。
0: 发什么誓啊？